0: 你们也好，都好，哎呀，好多好，全部都好。
1: 当我们好奇陈院长为什么对阿尔兹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2: 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的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些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
3: 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她应该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
1: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陈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2: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去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1: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以医助养，以养辅医。
4: 能力的锻炼，
5: 你看前面啊，
4: 哎，
5: 不要挺直，
4: 站上去，对，站好。
2: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1: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6: 家有高高的弄南摩摩家不只有不跟你听得太怕瑞这女人
7: 哦，不太开心。
8: 这个奶奶肯定是昨天来的奶奶吗？
6: 这是给农家的说吗？
1: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9: 就那么多喜欢坐跟他我坐没有，这样都安排嘞
6: 啊，非说我们家
9: 的喜欢坐没跟他哦，买可以坐，可以坐没跟他坐，
6: 给这次给你们站在
9: 坐哎，这次别坐没
6: 有，这有高山了
9: 哦，
2: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1: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10: 今天血压给你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11: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10: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
12: 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0: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具备专业护理背景，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1: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2: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跟提升。
3: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
4: 满满的开心。
0: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5: Hello, hello.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哦。在这里呢，村长。
6: 喂，
5: 哦，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啊，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6: 一起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哎，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7: 去山区嘛。
5: 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它会非常的强烈。哦，
6: 鸡蛋吧，有
5: 鸡蛋，
6: 鸡蛋。哎，
5: 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8: 哎，清洗的很美。
9: 现在啊，
5: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9: 他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然后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10: 你拉
11: 一边，你不见他吗？
9: 哦，那么难，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
12: 门姐在那磨弄啊，
6: 哎，今天我在那，
9: 嗯，开了，
13: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14: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13: 怕他忘了。嗯。
14: 老人呢，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些专业。
5: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就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0: 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15: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5: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

0: 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1: 好咪咪，
2: 好咪啦，
1: 好咪啦，好咪啦，好咪啦，好咪啦，门接上来过。
2: 哦，
3: 你接。哦，
1: 洗手了？哦，哦，小文走了。
0: 都换过了啊？
4: 对，
0: 到十一月。
1: 哦，
0: 谁规定的？
5: 昨天那个，你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0: 哦，稍等一下啊。
5: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嗯。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到心上吗？
6: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雅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0: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1: 那你把耳朵换
2: 掉吧，
1: 小子，
2: 把那个绳子解点，
0: 水喝一口好不好？
1: 加油，
7: 加油，加油！
8: 三等奖是公联力。
0: 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6: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1: 你跟弄啊，箱子了。
0: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的那个偶，这个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人我又哭了。哟，养老是这个家了吗？
2: 养老院是您在家了。哎呀。
3: 大拇指压在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流，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5: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0: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

0: 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您好，
0: 您好，您
4: 好。
1: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
3: 了。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5: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を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3、2、1。在我奶奶走了之后，就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茨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0: 是做前前后后第三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0: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6: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1-2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0: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7: 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0: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千毫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杀了那家伙之后，就叫秦夕先走了。谁知道他竟没有回家，一定是路上又出事了。
1: 为什么不和？

0: 一起离开。
1: 当时我还没缓过神，不相信自己杀了人。
0: 你是怎么砍杀无菜的？
1: 就拿刀啊，还能怎么砍？
0: 砍的什么部位？
1: 乱砍一气，最后砍到了脑袋后头。
0: 是拿刀锋砍的？
1: 对啊。
0: 砍了几刀才致命？
1: 有那么两三刀吧，他也不禁砍呢，就死了。
0: 你为何还要撒谎啊？
1: 我没有，我都承认我杀人了，怎么还说我撒谎啊？
0: 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
2: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如你所述，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晰反抗时留下的。而无菜从后脑到脖子之间乍看一片刀伤，而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临近脖梗的后脑处，自下而上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非利刃所致，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你仍在撒谎，很不明智。这位卢县尉，那可是大名鼎鼎，长安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他出任云顶正是树威之际，你这个时候你惹恼他，你想过后果吗？
1: 人不是我杀的，是金溪。
3: 你想想，
4: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别欺负金溪，信不信我弄死你。静溪，你杀人了！
0: 清溪到底砍了几刀？
1: 我当时差点被掐得晕了过去，没看清楚，应该是一刀，或者是两刀，也有可能是三刀。
2: 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那我换个问法，那清溪是否在无菜的脖子上乱砍一气？
1: 那倒没有。
2: 你确定？
1: 不确定。清溪姐，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可是这件大事我没敢成。
2: 行了，别哭了。刀在何处啊？
1: 就掉地上了吗？
0: 你没拿走？
5: 哎呦！卢县尉，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索隆，受教。
0: 先别拍马屁了，我们带上王秋，把昨夜他跟踪清晰的路，一直到吴蔡家，都再走一遍，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
5: 好的。
2: 你想带着王秋重走昨夜的路？
0: 被你猜中了。那书铺的掌柜说，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到底去干了什么？ 也许跟本案无关。

1: 但我还是想查清楚，你要不要一起？从王秋的口供看，清晰有畏罪潜逃的可能，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宝康。
2: 宝康在否？

0: 我在楼下喊你，你为何不作答？有什么好答？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的手下，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有什么好问的？ 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你却如此不闻不问。他死了才好。听卢县尉说，你与清溪分床而睡，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怎么，莫非有难言之隐？
1: 关你何事啊？要说你也确实不幸，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
0: 你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我说的是气话。哦，那我问你。
1: 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没有。你腿摔折之后，他照顾你，可有怨言？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失踪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失踪，一种是主动失踪。如今案情不明，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你是说？
1: 清溪不愿意走啊，跑了。
0: 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有这种可能。

0: 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
1: 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0: 神仙来了也没用，折了就是折了。 好不了了，你不想治了？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只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1: 你别吓着我的猫，它心中无鬼，并不怕我。

0: 我看王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的嘴严得很，街坊邻居那谁不知道呀？上官，我提供的线索还有用吧？
1: 还真有用。
0: 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
1: 你这是知道县县会出钱吧？
0: 我这是为县县解忧，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
1: 你男人？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哎呀，
0: 是寡妇，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哦，
1: 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
0: 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哼，
2: 就在这儿，我把秦一姐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他往哪边走。
3: 属下，
4: 王秋，
5: 你昨天怎么回事？你小子
4: 跟着的那个女人我可认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这份色胆呢。
3: 首长，站住！王秋，逃跑者何人？
2: 昨夜一起喝酒的黄佑。
3: 过去。
5: 上官，我是好人，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3: 等一下。
1: 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5: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1: 金豹，那个猎户？
5: 对对，他是我邻居。
6: 朋友，不错呀。嗯。
7: 小心，怎么了？
2: 哎，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却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溪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3: 早干什么去了？
7: 清溪失踪了。
1: 他昨晚来过你家？
7: 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1: 有贼抢劫？
7: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1: 索七章，是这个毛贼吗？
7: 这
1: 压下去。
7: 我是叫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溪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
1: 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
7: 他没来。
1: 不说实话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
2: 金豹，你还我清溪姐。
1: 昨夜清溪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溪进了你家，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溪下了毒手？
7: 我没有。我全说，
8: 亲眼看见。
3: 你多什么嘴，出去去。
7: 哦，原来你们
1: 还不如实招来，
7: 让黄友办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溪为人客气，有恩必报。所以昨晚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溪，快进来，来，来坐。坐，山鸡可炖了，香不香？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有恶语伤你了？
9: 瘫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哎
7: 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你还没吃饭呢吧？野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9: 哎，不用了。
7: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
1: 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
7: 3年前，我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9: 金豹大哥，您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
7: 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嘛，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
9: 采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用？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多好！来，我敬你一杯。
7: 哎，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虽未直接动手打，那是因为他瘫在床上打不着。
1: 接着说昨晚的事。
7: 来，这是云顶红，平时我都舍不得喝的。来，
9: 我可是不常来你家，之前也都是与他一起。
7: 是啊，
9: 今日我来了，你就只请我吃野味儿，还是我？
7: 你这是干什么？
9: 金豹，我不信你只会打猎。
7: 我康是挚友，你这样做拿我当什么人了？就是这样，我之所以隐瞒，是怕传出去宝康家娘子不好做人。
1: 金豹兄，这么听下来，你是真君子。
7: 我自小就一身正气，从未变过。
1: 清溪到你家连酒碗都没端。
7: 是，
1: 照你描述，他从进门到被你赶出去不足

0: 差不多，索隆，哎，交给你了。好嘞。哎呀，知道这是什么吗？狼金啊，这是卢县尉从长安带过来的，专门测谎用的。一会儿把它往火上一烤，往你鼻子下面这么一熏。 若是你嘴角抽动，那就是撒谎了。到时候可是要打你板子的。
1: 这宝贝珍贵的很，若不是人命关天，我还真不愿意让他用。毕竟点燃一次就要废掉许多。

0: 陆建伟，他抽了！敢在新上任县尉面前撒谎，我要亲自打你板子，保证打得你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山，打不了猎。
1: 上官饶命啊！上官饶命啊！我没啥清晰，我没啥清晰啊！
2: 没啥，那你。

0: 金豹大哥不但上得山中追赶猎物，做饭的手艺也这么好。
1: 好，你就多吃点。
0: 吃饱了。
1: 哦。
0: 今日来是有事相求。
1: 你说。
0: 我想请你去劝他看狼主，也许双腿还有救。
1: 你也知道他先前就已经不欢迎我了，现在我去，
0: 我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宝康性格孤僻，整个云顶除了你没有第二个朋友。刚上那会儿我请过郎中到家里，却都被他骂跑了。如今我若自己被他去医馆，也争他不过呀。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们强行把他背到医馆去，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若到了医馆，郎中也说没法治，我就认命了。
1: 静熙，今晚你来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金豹大哥了。
1: 若是宝康以后真站不起来了，你也打算伺候他一辈子？清晰，宝康他配不上你。你看他现在每日瘫在床上看闲书，靠你出去跳舞养活，他还对你百般刁难辱骂，你还由着他。你看看我这日子啊，不比他过得好。我实话告诉你，隔三差五就有媒婆上门，可我看不上别的女人，我一直等的是你呀。
0: 金豹
1: 啊，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去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神不已经告诉我了吗？
0: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1: 清晰，今晚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
2: 你干什么？金豹，你疯了！你放开！你放开我！
1: 谁？清晰，清晰，先别走，清晰。清晰，清晰。

0: 有人窥视，可是有盗贼。这次应该没有撒谎。舒铺掌柜说了，清溪身上略有酒气，而且既吃了饭，也符合王秋说的半个时辰。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先把人带回县县，将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画押。是。
2: 陆县尉，这可真是大有收获呀！索局长，
3: 在。
2: 麻烦你跑一趟，把那个宝康给我带到县县来。
1: 宝康？他下不了床，没事，我把他背到县县来就是。
2: 哎，不，让他自己走。还有，把他看的那本《朝野千载》。
0: 也拿来，你在带几个人，在他们家周围仔细的搜一遍。
4: 苏明，莫非你有更大的收获？
0: 快点！骗子！快走！
4: 宝康，难怪你不请郎中。你们怎么知道？
0: 我腿没事的。你很喜欢你家的猫，每天都按时给它做吃的。我去之时，那食物还是热的。其实你跟我说完你是怎么受的伤，我就甚是疑惑。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
2: 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这个故事就记录在《朝野千载》中，只不过故事里摔下悬崖的是老虎而已。
0: 昨夜在金豹家窗外窥视的，是你吧？
4: 是我。
0: 是何用意？
4: 我假装摔残了，就是为了看看清溪和金豹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0: 你现在满意了？
4: 你有什么资格用如此方式考验自己的妻子？上官不会怀疑我吧？
0: 我可没害清溪啊！你没害清溪，那吴灿是你杀的了。
4: 什么吴灿？我不认识。
0: 丁兴伟，在宝官家柴房搜到这把刀，上面隐约有残留血痕。你倒是会过日子，连杀人的凶器。 都不舍得扔，
4: 是他侮辱清溪在先，我砍死他，情有可原。

0: 我不行，报！王秋那个小狗崽子也惦记庆喜，一路尾随，记死我了。结果跟丢了，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金豹的家就在附近。
1: 金豹，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会？
0: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在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看我的眼神，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
1: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0: 秋夕。

0: 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啊！
1: 你干什么？放开我！金豹，你疯了！你放开我！
0: 是，
1: 娘子，哎，不认得了？在飞仙美神殿，咱俩不是见过吗？

0: 可以。
1: 你快看，
2: 乌拉！哎，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小名啊？来吧，小娘子。
3: 我现在还很生气，王秋有什么资格救清溪啊？结果两个都是废物，根本不敢杀人。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当捕贼官的尽快找到我去。如果他真被害，你们也得尽快查出凶手。
1: 你是不盼着清溪好啊？
0: 他早好不了。就是我假装摔伤之后吧，我让他不要去跳舞，他非去。 每天在别人面前扭来转去，骚受弄姿，能不出事儿？还有啊，为了跳舞能多赚点钱，他竟然还在肩头换了芍药。我就问问，美声之际，他和美声师是不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一定遭尽出事儿了，这个贱女人！
2: 压下去。等一等，清溪是否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他之失踪，应因你而起。
0: 因我，你杀了吴蔡后回到家，并未看见清溪，但当时家中可有他曾回来过的蛛丝马迹。我想不起来了。
1: 你那是做贼心虚，没有仔细查看而已。你是说，清溪先与我到家？
0: 没有这种可能吗？
1: 不会，我虽然是后进的吴蔡家。
2: 可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关之后我是抄近路，飞奔回家的。彼时清溪也处于惊恐之中，难道他就不会飞奔而回？如果他回去后发现你并不在家，就会知道自己被彻底的欺骗了，难道他就不会主动藏起来，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他？
3: 让他去云顶狱中好好反思反思。是是，起来，走。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审讯嫌犯时。 我不该这么冲动。
2: 其实我刚才想说，你这一巴掌抽得好，我也想抽他。
3: 还是你分析得好，那个清溪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

0: 我这就去让人查。哎，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不应该叫……啊！
1: 哎，回来了，正好饭刚熟。
0: 一妹做的，
1: 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
0: 樱桃，开饭啦！真香。你们两个女子一夜未归，成何体统？如果遇到歹人，如何是好？哎呦，
2: 喜俊，你看看，因为担心你，连我都训了。哎呀，其实我和樱桃格外小心，不会有危险的。要我说呀？ 能摸进云顶仙街，就是大功一件。罗凌风，你不也查到那情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街吗？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到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6: 太有面了，
7: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0: 也要有。
11: 对，好事成双了呀。
9: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3: 927。
9: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

0: 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1: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2: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3: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

动。

0: 这位兄台，你我合力去擒那贼首，
1: 正有此意。

0: 剑伤人，你算什么东西？
1: 剑上有毒，走，快走！
2: 别让他跑了。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那么再说了，县令才到云顶两年时间就要高升，要不是天子身边有人帮忙，能升得这么快吗？
2: 我是担心新任县尉于某些人蛇鼠一窝，我卸任后，这些卷宗留在县县，反而不安全。估计毛贼放火。罗兄是因为什么事情赔罪啊？不会是云顶仙界吧？
3: 司马兄还真猜对了，就是云顶仙界。我很好奇，云顶县为何会允许他的存在？
1: 年轻气盛，当年我和你一样好奇，不过自云顶仙街开业后，我就心服口服了。你以为四面八方的人往这儿跑，仅仅是因为云顶是美酒之乡，仅仅因为这里不禁宴有夜市吗？不对，上一任云顶县令不到两年时间就提拔为沙州长史，那是因为云顶的赋税是韩州之最。 这赋税两大支柱，一个是酒，另一个就是云顶仙街。哦，有钱人来到云顶仙街是必由之处。卢县尉要是把他查封了，这皇甫县令和宋县城可是要跟你没完呐！
4: 既然司马兄提到了此事。 那我就说两句，关于云顶仙街的猎杀游戏，大唐却不曾有过。但是长期存在下去，会不会破坏本地的公序良俗呢？这一点卢县尉不必担心。这是我整理的名单，早就请皇甫县令过目了，你看了就知道。 迄今为止，死于云。

0: 顶仙街的地痞、无赖、赌徒共计306人，我不敢说我云顶县完全风清气朗，但奸恶之徒至少被清除了70%以上，有前科案底的被清除了90%以上。
1: 我到任之际便有判断，为了发横财到那楼中亡命一搏的多数不会是什么好人，故而我才知之。
2: 原来是这样，
1: 虽然其中死者也有少数良善，可做什么事儿都不可能万全嘛。嗯，
2: 多谢黄府县令的教诲。
1: 不敢不敢，喝酒。

0: 皇甫县令，宋县丞，我敬二位一杯。裴小姐就别敬了，我一直看着呢。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裴小姐每次只是抿上一小口，这个敬法我们可没法喝呀。<笑>
1: 我敬酒只喝一口，但被敬之人要全喝完，这规矩啊是公主定的。
0: 去年在洛阳，卢凌风力战天铁兄，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公主。为表感谢，公主邀我们同饮。席间，公主敬我一杯酒，我不知深浅，一饮而尽，就喝醉了，却醉倒在了公主的怀里。公主也没命人叫醒我，就那样让大家接着喝。醒来后，我吓坏了。 连忙给公主赔礼，但公主却说：“从今以后，在大唐境内，我与任何人喝酒，只需抿一小口，但对方必须喝完。云顶当然算是大唐境内。等我回到长安，我一定会和公主说，皇甫县令和宋县丞很照顾我和卢凌风。”
2: 县令，抱歉。
0: 之前未讲明实情，此番西行是公主命裴小姐随我前来的。
3: 好，裴小姐敬酒是我的荣幸，我干。
0: 宋先丞，公主虽比不了新天子，不过朝中宰相多出自于他门下，您这是不给公主面子喽？
3: 哪里？ 我干。<笑>

0: 待正时分，猎杀即起，见得晨曦，十倍金银，先接金银垂似瓜，舍命一搏就能摘到了。
1: 不是两个吗？
2: 那个还没有画好，明日再送上去。此时已过骇政，想安全离开是不可能了，也不能叫那些杀手进来。一旦情夫的尸体被发现，咱们俩就危险了。
3: 女侠，是你救了我，我现在都听你的。
4: 别杀我，别杀我呀！
5: 放几个月前，你小子早就没命了，现在我们可舍不得杀你。
6: 看这小子身强体壮的，一定很值钱。走，陪你喝好酒去。
1: 走。
7: 我黄甫谭绝非贪杯之人，身为县令，我喝酒大家就都喝酒，以酒为生的云顶人就有钱赚了，我这叫无为之治。
1: 说得好，我再敬你一杯。
7: 不喝了，不喝了，再喝我就醉倒了。

0: 我替家父敬您一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多年前您来过我家。裴小姐，如果不提，我都不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我就怕裴侍郎记不住我呀。
1: 那日走后，父亲说，皇甫潭面容平和，内藏锦绣，他日必成朝廷栋梁。真的？
0: 裴侍郎对我竟有如此评价，我黄甫潭，看。

0: 我那集失陪一下，宋县城。
1: 茅厕不在这边。哎，我还有事，先走一步。那可不行。你什么时候跟司马亮混到一起的？你们故意把县令灌倒，意义何为？
0: 看来你猜到了，宋商，你要去云顶仙街报信，那可不好。还是回去接着喝吧。
2: 龙陵峰，你想动云顶仙界，你别忘了那道圣旨。我现在就把你就地罢免。
0: 宋县城，这皇府县令喝多了，摸他身上的东西，算偷还是算抢啊？
2: 这东西不是皇府县令的，这是……
0: 你个被罢了官的，跟龙陵峰勾结在一起，有何好处？你得掂量掂量。是罢了官，白衣之身更自由。来吧。 我敬你三碗。我不喝。宋商，今晚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要么我喝醉了横刀乱舞，让你什么都不知道。

0: 方，原来你早有准备。只能出此下策了，不然被就地免职，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刚才宋尚书的密旨是为何物？
1: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季军，你立刻帮我起草一封信给陆都督，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
0: 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街。
1: 怎么？ 你担心我？可云顶仙街凶险，你若去，我更会担心。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会的。
2: 多谢司马兄及时赶来相助，否则绿林峰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
3: 这小龙子耳朵灵，知道你有难处啊，特意跑去告诉我的。司马兄，我着实费解，这云顶仙街，
2: 那些楼宇始建于20年前，原想效仿长安鬼市，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结果因建在山中，且监工者。 偷工减料，哼！大殿坍塌，势必是吕仙客的。

0: 两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
1: 等等，吕仙客的儿子负责督建工程。
0: 不，他们想工程结束后成为云顶鬼市的经营者。后来吕仙客一直带人重建，终于在几年前竣工。可由于死国人老百姓颇为忌讳，所以原本的计划迟迟没能实现。那时我已是云顶县尉，综合地理位置，往来客商的需求。 更为以酿酒卖酒为生的云顶百姓谋福利，提议取消夜间，在县城中心开放夜市。吕仙客极为反对，说我是云顶最大的酒商，推行此政就是为了自己卖酒，甚至多次去州里告我。只是最终夜市开了，他的先街毫无价值。直到两年前。
1: 宋商的同窗巧舌如簧，何玉兰更号称是宫中之人，县令想高升，必要攀附。更何况又……我虽反对，可他拿夜市要挟我，要官一起官，要开一起开，云顶不夜禁，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我又怎么舍得？只能忍到现在。卢兄既已看过模型，应该对云顶仙界颇为了解。
0: 那就分兵吧。小龙子，王三儿，马喜，
2: 在。
0: 此三人已随我多次从后山摸上过云顶仙界，大殿及周边几栋楼中应有多处暗藏杀手。今日射中你的弩箭，就是他们干的。若想一举拿下云顶仙界，必须先清除这些杀手。你们三人配合卢县尉。
3: 是。
2: 司马兄，清除杀手的事就拜托你了。我身为云顶仙尉。
0: 应带队正面进攻，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1: 你是忘了云顶仙阶的所谓规矩了吧，卢兄？
0: 我戴上面具，就是现任云顶县尉。
1: 怎么，不放心把这么多人交给我？
2: 不是的，司马兄。
0: 别说了，我们欲捣毁云顶仙阶，定擒贼先擒王，而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我从正面杀入。
1: 替你吸引明枪暗箭，一旦我有失你在现身，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0: 不行，就这么定了。我一身白衣，死不足惜。可你是云顶县人县尉，你若有差池，此战必功亏一篑。再被那宋商反咬一口，你当如何？听为兄的，就此分明。
3: 卢县尉，跟我们走吧，这里有条近道。

0: 随本校尉直捣云顶仙剑，行军一刻之内，调队者斩。是。
1: 情夫送来的，是，说好了两个，如今只送来了一个。估计另一个，他是舍不得了。情夫这个色鬼，改天把他也制成哑奴，就让他不停的花。小娘子虽称不上貌美，却也让人喜欢。 等你以后变得听话了，我做你第一个主人。<笑>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

0: 开。
1: 巴赫提别克。
0: 又踩到羊粪了？
1: 是不是你干的？你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0: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0: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0: 被幕后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0: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就是好东西吗？腿，腿蜷起来。

0: 你来这干嘛呀？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我还有事儿呢。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1: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1: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什么受欢迎？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1: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1: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0: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1: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很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脱滚、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花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我呢。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大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
2: 打完了。哎呦，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2: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了。

0: 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到？
0: 能。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0: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1: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
0: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0: 走哪？
1: 你看吗？
0: 嗯。
2: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0: 嗯。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个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面是不是方便一点？
0: 很凶嘞！
1: 哇，很凶啊，就贼大贼世界了喔，是不是？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0: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1: 不着急，你慢慢想。看什么？
0: 看个东西。
1: 嗯。什么？
0: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1: 嗯。
0: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0: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打狼的子弹撬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哦，那天晚上啊，
0: 嗯，
1: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
1: 嗯，
0: 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子，我帮你缝紧的。

哎，你这个好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白面，然后。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啊？黑木耳，卡拉。

0: 同学。
1: 嗯。
0: 哦，这个要的。
1: 嗯。
0: 拿了蘑菇。
1: 耶。
0: 等一下子。Black meat，
1: 哎，这个不要
0: 吗？
1: 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一把哟，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一公斤干。找伞了吗？
1: 奶奶那个立坠子不见了。
0: 一块玻璃，过两天他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要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0: 啊，涛哥大哥。
3: 哎。
0: 阿嘎。
3: 文秀。
0: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帮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福先。
1: Jackson。
4: Jackson。
5: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
3: 哎，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
4: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1: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年割了明年还长的噻，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这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一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让春轩，再见。
1: 走了，村主任。啊！那破油精灵带在身上没有啊？没有。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2: 除了放了葡萄哈密的瓜，爬爬猴的蚊子一把抓。
1: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
2: 他们找你来干嘛？啊，说先生的事情。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碎卖不得钱了。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2: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吗？啊！你不要。
1: 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高尔亮，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啊。
0: 我喝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无雷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

0: 穿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Why？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听话，快点。

0: 干木啊！老板要不要？香木肠干木啊？不要。
1: 好吃啊，脆口啊！姐，香木肠，香木肠干木啊！脆口，脆口干木啊！不要。80不要啊！
0: 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
2: 香木肠的谁知道呢？
1: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2: 干子，明天功夫，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还要价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1-45吗？100个。
1: 收木了的，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好，谢谢。来，兄弟，看点啥？
2: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0: 怎么卖？100。
2: 太贵了，我这采买40。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那40你卖？你看一下，你对比。不要。张凤霞那头吗？怎么？
3: 我那批货是他的。
2: 张凤霞卖木耳吗？
3: 卖咋样啊？还可以，怎么卖啊？100。哦，做了好几天，你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80。嗯，橡木厂割的吧？嗯。哪个橡木厂啊？
4: 那人那边，他在那开山了。哦，
3: 高海拔。
4: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3: 哎，这个认识不？嗯，什么东西啊？虫草，那人有。没见过。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哈哈哈哈哈！
4: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
3: 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嗯，不值钱。
4: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3: 1公斤10000块钱。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
7: 山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方案，并部署相关工作。有关镇街领取农业重点项目责任书，举行区农产品产销联盟成立仪式。湘湖实验室介绍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区农业农村局新街街道东南网架区农产品产销联盟围绕各自领域做交流发言。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做主题报告。本台记者报道。
8: 万善成河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昨天举行，活动以回望衣钵相传、致远善作善成为主线，传承和尚人南下创业奋斗精神，开启慈善事业全新接力。居仁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
9: 本次募集活动善款金额再创新高，14家企

0: 也设立留本冠名基金，共计1.377亿元，现场累计募集善款804.02万元。会上记录和尚人40年南下拼搏历程的新书《深圳潮萧山和尚人南下创业记》正式发布，回望一代代和尚青年奔赴外地创业打拼、返乡反哺家乡的动人故事。 历经多年发展，和尚镇实业根基雄厚，孕育出多家行业标杆企业。企业家们致富不忘桑梓，盛达集团、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慷慨捐资，助力家乡助学助老助困事业。普通群众也积极参与慈善，捐款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向善之风浸润乡土。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累计募集善款5144.59万元。 发放救助金4051.5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7591人次。活动现场同步发布6大慈善微项目，涵盖邻里互助、长者志愿、儿童益事、残障赋能、老年助餐、妇女创业等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
1: 推动慈善事业从单向求助转向赋能发展，实现由广覆盖向精细化服务升级。本台记者报道。立响号轻声开麦，2026瓜粒镇轻商杯开放麦宣讲大赛总决赛昨天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齐聚舞台，用青春声音讲述基层故事，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理论宣讲盛宴。活动现场，11组晋级决赛的选手依次登台。 凝聚里守护，励志在乡土，讲述乡土一线的坚守故事。一个“建”的含金量，展现基层治理的民生温度。首富村的共富密码，解码乡村共富实践。一个个鲜活故事，立足乡土实践，围绕基层守护、基层治理、法治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以小切口折射大时代，内容有温度、接地气。 充分展现瓜粒青年扎根故土、奋勇担当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活动中还为11组决赛选手和3位金牌宣讲员颁发聘书，为宣讲队伍注入新生力量，树立榜样标杆。本台记者报道。
0: 作为全省老残供养改革试点地区，我区积极打破养老助残服务壁垒，推动资源整合、服务互通。在全区试点推进过程中，宁围街道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一套阵地、一支队伍、两类服务融合样板，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一体化照护，提升养老助残服务精细化水平。 下午，宁围街道宁会驿站工作人员到宁都花园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回访。今年81岁的马奶奶是宁会驿站住洁服务的常客，她定期预约上门保洁，工作人员会按时来打扫。
2: 我平常我们需要搞搞的，他两个帮我搞得清爽一点。
3: 嗯，
2: 啊，那么一个免费服务的是说好的。
0: 宁会驿站是宁围街道的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驿站统一组建专业服务队伍，除老年群体外，驿站还将残障人士纳入服务范围，为肢体、智力残障人士提供康复辅助、心理关怀等服务。康复场地、理疗器械、活动空间全面共享，实现同一支队伍、同一个站点，服务两类群体，有效盘活人力与阵地资源。
3: 主要从就是人服务资源两方面打通养老和互助，服务。那包括护理员培训的一个互通，还有岗位的一个互通。我们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照护人才，那统一的来调度人手。包括就是我们医疗康复资源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那医疗机构可以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就是巡诊康复，上门康复，双向的打通一个护理。 资源让两类特殊群体享受更加便利的一个便民照护服务。本台记者报道。2026浙
1: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昨天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由于赛事热度空前，门票早早售罄。为满足球迷观赛热情，我区联动多处城市观赛点位，打造第二观赛专区，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展现城市烟火魅力。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这里是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的场外观赛空间。场内球员们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场外这里同样也是一片火热的海洋。借助这块观赛大屏，球迷们一样也可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激情。
1: 夜幕降临。

0: 临位于奥体中心二层八米平台的第二观赛空间，人流持续攀升，球迷们齐聚于此，围坐大屏前紧盯赛事进程。每当球队得分，精彩攻防出现，现场便响起喝彩，氛围感十足。不少球迷坦言，露天大屏视野开阔，大家一起看球比单独在家观赛热闹许多，感受到了浙 BA 的全民魅力。
1: 去年其实一直都买到票了，今年没买到，还挺好的，大家都挺热情的。杭州加油！
0: 不同于奥体的潮流热闹，古色古香的城河街茶馆第二观赛空间则主打休闲松弛的观赛氛围。不少中老年球迷泡一壶清茶，在静谧

0: 生等形式，引导大家扎根本土，围绕千万工程建设成果、城乡变化、民俗民风等开展创作，守住农民化的乡土风味。学员们将以笔为媒，以心传情，将萧山独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新时代农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融入画中，创作出一幅幅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1: 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想让我们的学员这个水平更进一步，所以我们这次师资配的力量也非常强大，省内外的一些专家都请过来了。
0: 我区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挖掘和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农民画凭借质朴生动的语言艺术和贴近生活的创作题材，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本次研学活动结束后，将举行学员成果汇报展，挑选精品制作成文旅文创周边，让萧山农民画看得见、传得开。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和尚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4: 九月二十七号，
1: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

0: 德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
9: 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够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完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
7: 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8: 后面咪
9: 后面了
8: 后面了吗？后面的了后面的了门接上来过
9: 哦。
10: 你
9: 这
10: 哦你先走出来哦哦才能走先
7: 都换过了啊。
9: 对，
7: 到十一月
10: 晚上后
7: 哦谁规定的？
11: 昨天那个
12: 啥时候下班呢？
7: 哦，稍等一下啊。
12: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嗯，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13: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雅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7: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8: 那你把耳朵换
9: 转转转转，
8: 想一下，
9: 注意点绳子节点，
8: 对，水喝一口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
14: 三等奖的是红莲蜜。
7: 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13: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8: 你跟弄啊，箱子吗？
7: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的那个偶，这个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人我也哭了，有养老院这个家了吗？
2: 养老院是您的家。哎呀。
3: 大拇指压在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流，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伤害你。

0: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1: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0: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1: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照顾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市长，
4: 您好。
0: 你好。
5: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3: 看不见了。台湾那一个，那台是那个吧？那那一个的，我们一系列的，重いので、
5: 状态最好的。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6: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3、2、1。在我奶奶走了之后，就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兹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0: 开始做，前前后后第三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0: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7: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预约的时间就只

0: 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一两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1: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2: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3: 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2: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它，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4: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5: 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

0: 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斗柄冬至，天下皆出。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爸爸。
1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3: 爸爸真好。喂，
1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3: 我正在跑呢。
12: 回来了吗？
13: 爸，
12: 来。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8: 拨打5656-5566，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伙之后，就叫秦夕先走了。谁知道，他竟没有回家。一定是路上又出事了。
1: 为什么不和清晰一起离开？
0: 当时我还没缓过神，不相信自己杀了人。你是怎么砍杀无菜的？就拿刀啊，还能怎么砍？
1: 砍的什么部位？乱砍一气。
0: 最后砍到了脑袋后头，是拿刀锋砍的。对啊，
1: 砍了几刀才致命？有那么两三刀吧，他也不禁砍呢，
0: 就死了。
1: 你为何还要撒谎？
0: 我没有。
2: 我都承认我杀人了，怎么还说我撒谎啊？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生。 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如你所述，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晰反抗时留下的。而吴菜从后脑到脖子之间，乍看一片刀伤，而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临近脖梗的后脑处，自下而上。 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非利刃所致。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你仍在撒谎，很不明智。这位卢县尉，那可是大名鼎鼎、长安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他出任云顶。
0: 正是树威之际，你这个时候你惹恼的，你想过后果吗？人不是我杀的，是金溪。你想，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别欺负金溪，信不信我弄死你？
0: 我弄死你！臭傻子！你杀了你！我金溪，你杀人了！
1: 清溪到底砍了几刀？
2: 我当时差点被掐得晕了过去，没看清楚，应该是一刀，或者是两刀，也有可能是三刀。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那我换个问法，那清晰是否在无菜的脖子上乱砍一气？
0: 那倒没有，你确定？不确定，晴晴姐，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可是这件大事我没干成。
2: 行了，别哭了，刀在何处啊？就
0: 掉地上了吗？
2: 你没拿走？哎呦！卢县尉，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索隆，手下，
1: 先别拍马屁了。我们带上王秋，把昨夜他跟踪清晰的路，一直到吴蔡家，都再走一遍，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
2: 好的，你想带着王秋重走昨夜的路？被你猜中了。那书铺的掌柜说，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到底去干了什么？也许跟本案无关，但我还是想查清楚。你要不要一起？
3: 从王秋的口供看，清溪有畏罪潜逃的可能，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宝康，宝康在否？

0: 我在楼下喊你，你为何不作答？有什么好答？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的手下，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有什么好问的？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 你却如此不闻不问，他死了才好。听卢县尉说，你与清溪分床而睡，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怎么？莫非有难言之隐？关你何事啊？ 要说你也确实不幸，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你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
1: 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我说的是气话。
0: 哦，那我问你，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
1: 没有。
0: 你腿摔折之后，他照顾你，可有怨言？
1: 你问这些干什么？是。

0: 失踪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失踪，一种是主动失踪。如今案情不明，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
1: 你是说清溪不愿意走啊，跑了？
0: 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有这种可能。

0: 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
1: 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0: 神仙来了也没用，折了就是折了。
1: 好不了了，你不想治了？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只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0: 你别吓着我的猫，
1: 它心中无鬼，并不怕我。

0: 我看王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的嘴严得很，街坊邻居那谁不知道呀？上官，我提供的线索还有用吧？
1: 还真有用。
0: 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
1: 你这是知道县县会出钱吧？
0: 我这是为县县解忧，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
1: 你男人？
0: 嗯，
1: 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
0: 哎呀，是寡妇，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
1: 哦，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
0: 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哼，
2: 就在这儿，我把秦义杰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他往哪边走。
3: 属下，
4: 嗯，王秋，
5: 你昨天怎么回事？你小子
4: 跟着的那个女人我可认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这份色胆呢。
3: 什么人？站住！

0: 王秋，逃跑者何人？昨夜一起喝酒的黄勇。过去。少官，我是好人，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1: 等下。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0: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1: 金豹，那个猎户，
2: 对对，他是我邻居。朋友，不错呀。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溪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1: 早干什么去了？
2: 清溪失踪了，他昨晚来过你家？
0: 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1: 有贼抢劫？
0: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1: 索七章。哎，
2: 是这个毛贼吗？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溪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
1: 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他没来。不说实话，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
0: 金豹，你还我清溪姐！昨夜清溪离家。
2: 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溪进了你家，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溪下了毒手？我没有，我没有。我说，我全说。我没亲眼看见。你多什么嘴？出去，去。
3: 哦，原来你们还不如实招来，让黄友把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溪为人客气，又按必报，所以昨晚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溪，快进来，来，来坐。
4: 坐，山鸡可炖了，香不香？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有恶语伤你了？瘫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
3: 哎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
2: 你还没吃饭呢吧？野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0: 哎，不用了。
3: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笑>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3年前，我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 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4: 金豹大哥，您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

0: 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嘛，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采
1: 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妨？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多好！来，我敬你一杯。
2: 哎，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虽未直接动手打，那是因为他瘫在床上打不着。

0: 你是啊，今日我来了，你就只请我吃野味儿，还是我没有喝过云顶红？那，你这是干什么？
1: 金豹。
0: 我不信你只会打猎。等等，把衣服穿好。我与宝康是挚友，你这样做拿我当什么人了？就是这样，我之所以隐瞒，是怕传出去宝康家娘子不好做人。
2: 金豹兄。
0: 这么听下来，你是真君子。我自小就一身正气，从未变过。
3: 清溪到你家，连酒碗都没端。是。照你描述，他从进门到被你赶出去，不足一刻。差不多。索隆，哎，交给你了。好嘞。
4: 哎呀。 知道这是什么吗？狼金啊，这是卢县尉从长安带过来的，专门测谎用的。一会儿把它往火上一烤，往你鼻子下面这么一熏，若是你嘴角抽动，那就是撒谎了。到时候可是要打你板子的。
2: 这宝贝珍贵的很，若不是人命关天，我还真不愿意让他用。毕竟点燃一次就要废掉许多。

0: 陆县尉，他抽了！敢在新上任县尉面前撒谎！我要亲自打你板子，保证打得你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山，打不了猎。
1: 少官饶命啊！少官饶命啊！我没啥清晰，我没啥清晰啊！
2: 没啥。

0: 金豹大哥不但上得山中追赶猎物，做饭的手艺也这么好。
1: 好，你就多吃点。
0: 吃饱了。
1: 啊。
0: 今日来是有事相求。
1: 你说。
0: 我想请你去劝他看狼主，也许双腿还有救。
1: 你也知道他先前就已经不欢迎我了，现在我去，
0: 我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宝康性格孤僻，整个云顶除了你没有第二个朋友。刚伤那会儿，我请过郎中到家里，却都被他骂跑了。如今我若自己背他去医馆，也争他不过呀。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们强行把他背到医馆去，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若到了医馆，郎中也说没法治，我就认命了。
1: 静心，今晚你来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金豹大哥。
1: 若是宝康以后真站不起来了，你也打算伺候他一辈子？清溪，宝康他配不上你。你看他现在每日瘫在床上看闲书，靠你出去跳舞养活，他还对你百般刁难辱骂，你还由着他？你看看我，

0: 我这日子，啊，不比他过得好。我实话告诉你，隔三差五就有媒婆上门，可我看不上别的女人，我一直等的是你呀，金宝。
1: 啊，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去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神不已经告诉我了吗？
0: 金宝，你真的想多了。
1: 哎，清溪，今晚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

0: 窥视，可是有盗贼。这次应该没有撒谎。舒部掌柜说了，清溪身上略有酒气，而且既吃了饭，也符合王秋说的半个时辰。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先把人带回县县，将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画押。是。
2: 卢县尉，这可真是大有收获呀！索席长，
3: 在。
2: 麻烦你跑一趟，把那个宝康给我带到县县来。
1: 宝康？他下不了床，没事，我把他背到县下来就是。
2: 哎，不，让他自己走。还有，把他看的那本《朝野千载》。
0: 也拿来，你再带几个人，在他们家周围仔细的搜一遍。苏明，莫非你有更大的收获？
4: 快点！骗子！快走！宝康，难怪你不请郎中。你们怎么知道？
5: 我腿没事的。你很喜欢你家的猫，每天都按时给它做吃的。我去之时，那食物还是热的。其实你跟我说完你是怎么受的伤，我就甚是疑惑。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
4: 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
5: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朝野千载中，只不过故事里摔下悬崖的是老虎而已。
6: 昨夜在金豹家窗外窥视的，是你吧？
7: 是我。
6: 是何用意？
5: 我假装摔残了，就是为了看看清溪和金豹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6: 你现在满意了？
7: 你有什么资格用如此方式考验自己的妻子？
6: 上官不会怀疑我吧？
7: 我可没害清溪啊！你没害清溪，那无猜，是你杀的了。
6: 什么无猜？我不认识。柄县尉在宝官家柴房搜到这把刀，上面隐约有残留血痕。
7: 你倒是会过日子，连杀人的凶器。 都不舍得扔，
6: 是他侮辱清溪在先，我砍死他，情有可原。

0: 行报。王秋那个小狗崽子也惦记清溪，一路尾随，气死我了。结果跟丢了，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金豹的家就在附近。
1: 金豹，哎，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会？
2: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在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看我的眼神，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
1: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2: 秋溪，今天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啊！
3: 啊！你干什么？放开我！金豹，你疯了！你放开我！
4: 是。娘子，哎，不认得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吗？
1: 你要干什么？
4: 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我家有更好看的东西，咱俩可以一块看。
1: 我来。哎，
4: 你怎么知道这什么小名啊？来吧，小娘子。
0: 我现在还很生气，王秋有什么资格救清溪啊？结果两个都是废物，根本不敢杀人，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当捕贼官的尽快找到我去。如果他真被害，你们也得尽快查出凶手。
1: 你是不盼着清溪好啊？
0: 他早晚好不了。就是我假装摔伤之后吧，我让他不要去跳舞，他非去，每天在别人面前扭来转去，搔首弄姿，能不出事儿？还有啊。 为了跳舞能多赚点钱，他竟然还在肩头换了芍药。我就问问美深之妻，他和美深师是不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一定遭尽出事儿了，这个贱女人！
2: 等一等，清溪是否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他之失踪应因你而起。
0: 因我？
2: 你杀了吴菜后回到家，并未看见清溪。 但当时家中可有他曾回来过的蛛丝马迹？我想不起来了。你那是做贼心虚，没有仔细查看而已。
0: 你是说，清溪先于我到家？
2: 没有这种可能吗？
0: 不会，我虽然是后进的吴菜家，可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关之后我是抄近路飞奔回家的。
2: 彼时清溪也处于惊恐之中，难道他就不会飞奔而回？如果他回去后发现你并不在家，就会知道自己被彻底的欺骗了。难道他就不会主动藏起来，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他？

0: 让他去云顶狱中好好反思反思。
1: 是是，起来，走。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审讯嫌犯时，我不该这么冲动。
0: 其实我刚才想说，你这一巴掌抽得好，我也想抽他。
2: 还是你分析得好，那个清晰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

0: 怎么来了，一直不说话？我要一朵绽放的芍药，越鲜艳越好。
1: 花在哪儿？
0: 整个背上。
1: 看到这芍药终于绽放了，傻女人，真是被男人给。

0: 清溪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无菜被杀一案已告破。哎呀，这一宿也算没白忙活呀。索隆已经带人去了安远客栈，与清溪有交集的人家也都走了一遍，毫无线索。哎，你说这个女子不会一气之下离开云顶了吧？对深爱之人彻底失望离开？ 是有可能的。对了，我看王秋的口供，他说他曾听吴蔡提起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情夫给你画的。情夫，对，就是这个名字。那清溪肩头的芍药，含苞待放，惟妙惟肖。 咱们初到云顶，在那个安远客栈看他跳舞的时候，我就对那芍药印象深刻。而吴蔡背上，毗沙门天王像，画的也很精美，我想应该出自同一个美身师之手。美身师啊，我在长安倒是听说过，或称美身匠，只是不知道云顶是否有此职业。苏明。
1: 你真是老奸巨猾，单看笔录就能发现新线索，我这就去让人查。哎，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不应该叫……啊！回来了，正好饭刚熟。
0: 一妹做的，
1: 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
2: 樱桃，开饭啦！嗯，真香。你们两个女子一夜未归，成何体统？如果遇到歹人，如何是好？
1: 哎呦，喜俊，你看看，因为担心你，连我都训了。哎呀，其实我和樱。

0: 号格外小心，不会有危险的。
1: 要我说呀，能摸进云顶仙阶就是大功一件。罗凌峰，你不也查到那情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阶吗？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14: 是不是在哪里？
4: 审判。
15: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就在那边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说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2: 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
13: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

0: 我说二位女侠，要不你们把那个夜游云顶、勇闯仙街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讲讲？
1: 我觉得还行，一会儿再看看。是那个赵宇，
2: 我看见了。那个在安远客栈，谁都能看得出，他对我们并不信任，故有所戒备。
1: 他来云顶多日，说不定已经有了重要的线索。
2: 跟上他。
3: 哎，再来一壶酒。
4: 好嘞，飞爷。

0: 你们是什么人？暗中跟我算什么？不如现身，见见真容。是你们？那两个号称狄公弟子的怎么不来？他们有要案在身。就凭你？ 也配那两个大人物亲自出马？疯婆子，不要再跟着我了。你站住！你怎么称呼我？我不计较，因为我看得出阿兄失踪，你很着急。你来云顶多日，肯定早有线索，不妨说出来，我们帮你一起找。
1: 就你们两个？
0: 我们跟着苏无名和卢凌峰也破过不少大案子，你给我放尊重点。
1: 想让我尊重，得先问问我的横刀答不答应。
0: 那就打一架吧。

0: 其实你们真没必要跟着我，我也只是打听到了云顶仙街有出售奴隶的，而且是雅奴，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云顶仙街，这个地方我们也听过，到底是个什么所在？据说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建筑，那里既有酒肆、宝石店、香料店、皮货店、布染店等等。
1: 更有交易奴隶的场所，
0: 将五行八座各种店铺集中在一座建筑里，
1: 就是长安洛阳都没有这种地方。
0: 就在城西北角的金鱼坊，据说正常的买卖白天做，而从入夜后的亥正时分起，会开始。

一场恐怖的猎杀游戏。何为猎杀游戏？我要是能说清楚，何须冒险探查？不过，我阿兄虽是读书人，却不只读圣贤书，他专爱翻看一些志怪杂篇，对新鲜事极为好奇。我猜，他也许是参加。

0: 云顶就有这样的建筑。我看这些人并非良辈，却像好勇斗狠之徒。
1: 我打输了，也信守承诺，带你们来了云顶仙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0: 走？往哪儿走？既然来了，我们也要逛逛，好好看看这沿街而上的存在仙在哪里。
1: 可你们根本进不去啊。
0: 什么意思？
1: 云顶仙街白天可以随便来，可入夜之后要戴着面具才能进去。你们有面具吗？
0: 县城之内有这种地方，确实诡异。不过，其隶属于金鱼方，我们可以找方正问一问。
2: 刚才那边真是热闹，下次咱们还去。
3: 嗯，好。
0: 方正可在？
4: 金鱼方哪有什么方正啊？
0: 如何没有？
4: 有方正就得管理，坐落在方内的云顶仙街，那地方谁管得了啊？
0: 正要向您打听，那云顶仙街
4: 一个女子打听那地方干什么？找死啊！
0: 你，面具店。既然天黑之后进云顶仙街都要戴着面具，那进店打听岂不正好？那面具店啊，原本没什么生意的，一年多以前云顶仙街开业以来，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5: 我们假意说自家男人要参加猎杀游戏，让娘子代为挑选面具，人家才肯跟我们讨价还价，不然直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
6: 这个借口找得好。哎，那面具贵吗？
5: 贵死了。等一下，就这俩破玩意儿花掉我们一块银挺。这么贵？
6: 你跟赏金比起来一点都不贵。
0: 哎，你我向老板打听一下，那猎杀游戏到底怎么玩啊？
6: 这都不知道啊，就让自家男人来送死呀？出去出去，你们两个人都出去。
5: 面具我要了。见了钱老板才肯说。
0: 那游戏啊好生险恶。
1: 到底是怎么玩？
5: 比如说你想参加，就要先交一笔定金，按规矩最少10000钱，然后在亥正时分大门上锁之前进入云顶仙街，之后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或者有武艺可以击败所有杀手，到天亮只要还活着的人就能拿到10倍赏金。在此期间若被杀手杀死，那定金就归云顶仙街了。
1: 在云顶仙境内竟然有人受这种屈。
7: 是啊，苏某也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等游戏闻所未闻。
0: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这种邪恶又血腥的游戏县里不管吗？
1: 对啊，他怎么说？
0: 那个老板也不清楚，但我听说这个云顶仙街每个月要向县里交很多税，而且早已和县县达成了协议，游戏期间不追究楼中杀手责任。所以从洛阳、长安到碎叶城，甚至更远的目录蓝市城，都有贪财好利之人来到云顶参加这个游戏。
5: 也有一

0: 些江湖人物来充当杀手，赚取佣金，或者是为了寻求刺激。
1: 那活着出来并拿到钱的人多吗？
0: 这个老板不知道，所以我们俩等到了天亮。
2: 兄台，恭喜啊！
3: 你小子看着不会武，这耗子功学得好啊，躲得巧啊！
2: 让您猜对了，我从高昌远道而来，就是为了今天。
3: 也是高手，敬佩，喝酒去。
2: 走。
1: 竟然还有其他人像你们一样等到天亮？
0: 有，而且还有人数。昨夜进入了28人，只出来2人，不到1成。
4: 只要见到有人活着出来并拿到钱，就会有人再次去冒险。那些在外面等着看的，除了你们俩，应都心存侥幸，决定以命去博取富贵。
5: 分析的有理，我现在就担心啊，担心那个赵宇也进去了。
0: 怎么会？我明明看着他走了。
5: 那他戴上面具再回来，你能认得出吗？
4: 那个赵宇住在安远客栈，不算远，我这就去看看他还在不在。
5: 哼！哎，这吃饭怎么没叫老费啊？这昨晚又喝多了。
0: 是喝了不少，所以未叫。
5: 云顶仙街既然白天也营业，那咱们叫上老费去逛逛呗，没准能够帮他找到那个长生醉。老费，老费。老樱桃，你们今早回来，老费在屋里吗？
0: 没有啊，我们觉得他肯定是喝多了睡着了，根本就没回来看。季世公不会也失踪了吧？
5: 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费嗜酒如命，没准睡在哪家酒铺里了。
6: 怎么样？
4: 昨日午后出去，一直未归。赵宇一定是擅自行动了。
0: 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4: 什么？
6: 老费，
5: 你先别着急，我是这么推测的。这个老费的情形啊，跟失踪的那个旅行客差不多。他们这个岁数，就是把他们弄成哑奴也不好卖啊。所以我想，老费不定是在哪家酒铺喝得不省人事了。
6: 那快去找啊！
5: 这找。

0: 自从那天听说了长生醉，这老费就念念不忘。在云顶，最有可能喝到长生醉的地方，就是云顶仙街。
1: 还是有人见他，打听去金鱼坊的路。云顶仙街就在金鱼坊，老费吵着要喝长生醉，应是去寻求了。
2: 陆县尉，我们拿着喜讯小姐做的话，把全县的酒色都问了一遍，一无所获。不过有人看见他在打听长生醉，可最近县城内长生醉供应短缺，要想喝到此酒，
1: 只能来云顶仙街了，对吧？是。
2: 哎，陆县尉，您不能进去。
1: 为什么？这仙街内人来人往的，我为什么不能进？
2: 有合约约定的，仙街之内自主管理。 凡攻陷之人不得入内探查和干涉，更忌变装入内，否则会很麻烦的。
1: 何人签下这样的合约？
2: 前任县令，那个时候宋县城就在了，还有司马县尉，我记得当时他们三个都很支持此合约。
1: 又是这个司马亮，县县官员不得入内，那我想问，身为县尉，他是如何收取税赋的？
2: 每个月初一，就在云顶仙街的门口。

0: 这笔税赋可真不小，县尉看中的很，每回都亲自带着我们来收。那
1: 交税之人，必定是仙阶的经营者。
0: 他是谁？是个叫何玉郎的，私底下跟司马县尉，司马老板关系很好。司马亮先任之后，他还请过客。
2: 我初到云顶，不知道有什么合约。既在云顶城内，身为县尉，有何不能进呢？
0: 真的不能，卢县尉。
2: 此地入夜后，有极为残忍的猎杀游戏，岂合律法？
0: 我听说白天也有买卖奴隶的市场，身为县尉，就应该去查这些买卖的奴隶是否有失权。真的不能！
1: 你就会这一句话吗？给我让开！
0: 我是为了您好啊！您别以为侯府县里每天醉醺醺、稀里糊涂的。
3: 可这云顶仙阶就是他在官场网上爬的台阶呀！
4: 而且我听说这边生意的后台老板是朝廷中的大人物，就连每天晚上猎杀游戏都是得到都督许可的。
2: 都督，可是陆思安，陆都督。
0: 正是，陆都督刚到函州上任之际，就来过一封亲笔信，告知县里，他也知晓云顶仙阶的事情，让县里履行合约，不得为难。
2: 哎呀，既如此，你还真不能进去。
4: 费吉是恩人也，就算不要这个县尉了，我也要上仙阶救老费。
5: 咱们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老费一定在里面。再说，你是公廨中人，我们不是啊。这样，探仙阶，交给我。
6: 家酒铺，没见过。入夜后啊，来这云顶仙阶都要戴面具，我也看不见他们的脸呐。这个人啊，年纪不小了，穿得很破旧，嗓门很大。哦，亥时倒是有一个，穿的是邋邋遢遢，一身酒气，吵着要喝长生醉，可是我店里没有啊。
7: 他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多谢啊！还真在云顶仙阶。这家店的老板叫秦夫，无菜背上的天王像，清溪尖头的芍药，都应出自他手。
8: 那我们进去看看。嗯，
7: 等等，
8: 你不能去。
7: 为何？你看着就是个书呆子，根本就不像美身之人，进去难免被人怀疑，打草惊蛇。喜君其实也不太像，太乖巧了。要不你们先往前走，我去去就来。
2: 好吧。

0: 未经邀请私入里间，见谅了情郎。
1: 你知道我的名字？
0: 云顶第一美声高手情夫，若无耳闻，又岂能找到这儿来？
1: 你想化身？
0: 不然呢？
1: 要等些天，最近排满了。
0: 我可以晚上来化。
1: 晚上？
0: 我知道云顶仙阶的规矩，但我相信情郎能保我周全。
1: 那
0: 就今晚吧。
1: 你这么急？
0: 我是从杭州专程来的，下月初一都督府有一场盛宴，邀请我去做剑舞表演，这将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你说我能不急吗？
1: 好吧，今晚入夜后需戴面具，直接到我的美神殿，不得东游西逛。

0: 而且一定要在害政之前。
1: 一言为定。
2: 这个人呢，恐怕凶多吉少了。
3: 何出此言？
2: 这人昨晚亥时来的我店，非要喝长生醉，当时已经醉醺醺的了，我就劝他。先生，明天早些来可好？
4: 不行，我现在就要喝。
2: 哎呀，再过半个时辰，这云顶仙街可是要锁门的。
4: 锁了又如何？
2: 锁门以后就开始猎杀游戏，你。
4: 吴芳，快把长生醉给我拿来。
2: 要不是他摘了面具，我也不敢这么确定就是他。这种人我见过不少，多是交过定金等着猎杀游戏的，所以我就把酒菜给他上桌，自己赶紧走了。今早我还特意打听来着，没人见着他活着出去，那不就是？
5: 不可能，金世公不可能参加猎杀游戏。
2: 可亥正时分就关门，参不参加游戏的都一样。
5: 义兄，
3: 义妹别急，老费一生救人无数，积了不少功德，不会轻易丧命于此。
1: 我与那情妇约好了，入夜后请他美身。
3: 入夜后还敢约你来？那就不排除那夜清溪也来过。
1: 跟我想的一样，今夜也必问出清溪下落。你们进展得如何？
6: 秦世公竟真来过这种地方，凶多吉少了。
3: 要想找到老费，今夜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别杀我！小伙子，你躲在这儿干嘛呢？哦，是想参加猎杀游戏挣赏金？是啊，我想躲在这儿，看有没有人发现我。还好现在是白天，要是夜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爹娘了。还不赶紧回家去！
1: 我爹。
2: 别杀我！别杀我！这是你儿子？是。怎么带着孩子来冒这种险？哎呀，
3: 这不是做生意赔了本钱，就想过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我可听说这猎杀游戏每天都死好多人，孩子还小，可不敢心存侥幸啊。
1: 生意赔了可以再挣，命没了就啥都没了。快出来！爹，这些钱拿着，带着孩子回去好好过日子。
4: 谢谢恩公，谢谢。
1: 哎，你们躲在这儿，就没有店家撵你们吗？店家死了，听说是忘了时辰，这亥正时分。 还没离开云顶仙街，结果却让杀手给杀了，所以这地方没人管。哎，快带着孩子赶紧走！
4: 谢谢恩公，谢谢爹，走。
5: 快点，马上就要拍卖了。如今云顶雅茹可是太抢手了，听说除了身体强壮外，还特别的乖巧，硬起来省亲。我打算多买几个，带到长安、洛阳去出售，肯定能赚一大笔钱。
6: 快点，别动！

0: 各位贵客，好啊。按云顶仙街的规矩，入夜之后才需佩戴面具。大白天就戴面具的这几位，是怕露富吗？如今云顶仙街名声在外，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知道规矩，无妨。来的都是客，戴不戴面具，只要是怀里的金银扣，都可以参加拍卖。现在拍卖正式开始。今日有30个云顶雅奴要卖，这是第一组，10个。
1: 这人怎么不阴不阳的？我倒觉得像是宫里的。哎，
0: 这是银232，今年25，四肢健硕，性安静，喜劳作，还会跳胡旋舞。转一圈，来。转起来，
1: 安远客栈那个寻找侄子的老伯。
2: 啊，专奔住沙洲，跳胡旋舞跳得好。他来信说，云顶无业界，他欲来投奔我，想在这里跳舞。
1: 苏明，那老伯是说他侄子叫阿转吧？
3: 没错。
1: 阿转，
4: 谁叫阿转？
0: 停！台下这位姑娘，你刚刚是在给她起名字吗？嗯，她确实转得好，你若是喜欢，你可以把她买回去。你愿意叫她阿转，你就叫啊。
1: 她确实跳得不错，我也是情不自禁，只是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0: 所有的雅奴都是一语而得，但具体是哪儿我不能告诉你，否则我云顶仙街的生意还怎么做呀？现在开始拍卖，雅奴232，30000起拍。
5: 30000，贵了。
0: 贵，贵。你现在觉得贵，等你买回去用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字，太值了。
6: 30000，我要。32000钱。
7: 35000钱，我最喜欢看胡旋舞了。
6: 38000钱。40000。
8: 45000钱。这雅奴壮士我要定了。
0: 还有没有人继续加价？我从5数到1，如果没有人加价，那就算成交了。5 3 2 10000钱。

这位公子，云顶仙阶无戏呀！你刚刚叫了10万钱，你既然喊了，就得出得起，否则。

0: 我们是来讨要烟火。你若是真的来买雅奴的，就按照云顶仙街的规矩，一个一个的来。如果你是来捣乱的，
1: 何玉郎可会对你客气？倒是个乱。30个，我全要了。30个，亮出金银。可以，但是你也得答应我，成交后确定保人，然后一起去官府立试券。
0: 如此，那我也能知道这些卖主的真正身份，也能知晓这些雅奴的来源是否和大唐的律法。哼，你先亮出金银，试卷之后定会给到你，公子。
1: 那可不行，按我大唐律法中，杂律规定，凡买卖奴婢者，以过价而不立试券的，过三日吃三十。哼，看你如此含糊，是想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买家跟你一起挨板子呀？
0: 试券拿来，给你看。
1: 这是云232的，你自己看。奇怪，立试券需买卖双方都到公信，你这些雅奴都没有找到买家，居然手里就拿到试券了。嘘，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0: 你只需在上面填写好买家的名字即可。为防止良人被非法买卖，律法还规定了，被卖的奴隶需亲自确认自己的奴籍，而非良人。
1: 云232，我问你，你出生在何地，父母是谁，因何成为奴隶？接着问呢？
0: 我卖的是雅奴，你让他如何亲口说呀？对呀，你怎么说？不能亲口承认，就是非法买卖。
1: 你这个云顶仙街，要害这么多人，一起跟你触犯大唐律法吗？说的可真是好啊！
0: 就是来捣乱的。嗯，来人，帮我把客人们请出云顶仙街。
2: 行了行了，我们卖你的公道。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如果石像赶紧释放所有雅奴，否则云顶仙阶被捣毁之日就在眼前。
2: 你好狂啊！
3: 玉郎，先把雅奴带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风，违反约定来云顶仙阶捣乱，好大胆子！
1: 认出我来了。 那我就不带这个

0: 狗皮面具了！你又是谁？别躲在暗处当缩头乌龟，出来，让我见见你的真面目！
1: 想见我，须先问问云顶仙阶的索命十三星，答不答应。

Yeah!

0: 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1: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0: 走哪？
1: 你看吗？
2: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一万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0: 很秀嘞。
1: 很秀那就贼大贼世界了喔，是不是？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睡吧。
0: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1: 你不着急，你慢慢想。看什么？
0: 给你看个东西。
1: 什么？
0: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大狼的子弹敲出来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昨天晚上啊，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它是代替的，这个砸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子，我帮你缝紧的。

0: 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1: 白面，
0: 来，煮
1: 面。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哦，
3: 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这个要的。拿了蘑菇，等一下子。Black meat，
1: 哎，不要，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0: 一把哟，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
1: 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两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哎，
2: 文秀，
0: 走吧，要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4: 啊，涛哥大哥。
3: 哎。
4: 阿嘎。
3: 文秀。
4: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4: 帮帮去了。
5: 你妈呢？
4: 在那边，帐篷后面。
5: 哎，张福先。
1: Jackson
6: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

0: 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
1: 哎，那这个地方都是他。
0: 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1: 这是谁干的嘛？
0: 张凤霞。
1: 嗯。
0: 你呢？
2: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0: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1: 嗯。
0: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1: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3: 哎。
1: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年割了，明年还长的噻，是不是？
0: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1: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说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一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0: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让春兴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精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饭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呢、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铺的比我都糙，你说你。

0: 走了，搞好了，不弄了。
1: 去哪里？
2: 去河边喝酒。
1: 没收完这个了。
2: 我喝你冰的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2: 走了，河边有彩虹啦。
1: 不冷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2: 不要。
1: 啊？
2: 不要。

0: 后一双靴子可以踩了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的。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啊！你忘了快点。

0: 加木肠干木啊！不要！80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加木肠的哦。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这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1-45吗？
1: 李老板没错啊，这里让张风侠收黑曜罩吗？哦，是张风侠让你来的，早说嘛。来，点一下，百哥。
2: 收末了，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好，谢谢。来，兄弟，看点啥？
3: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2: 怎么卖？
3: 100，太贵了，我这才买40。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那40你卖？你看一下，
2: 你对比。不要。
3: 张凤霞也投吗？
2: 怎么？
3: 我在背后是他的。
2: 张凤霞卖木耳吗？
1: 我们在拉拉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哦，
3: 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2: 你看一下，
3: 刚刚晒干的皮货，口感非常脆，
2: 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3: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1: 卖咋样啊？还可以，怎么卖啊？100。哦，做了好几天了，感兴趣，我给你便宜点，80吧。80。嗯，
2: 夏牧场割的吧？嗯。哪个夏牧场啊？
1: 大连那边，他在泰山。哦，
2: 高海拔。
1: 嗯，微脆啊，很好吃，口感很好。 哎，这个认识不？嗯，什么东西啊？虫草，那人有。没见过。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2: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
1: 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嗯，不值钱。
2: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1: 1公斤10000块钱。

0: 我觉得
1: 站不下，
2: 哎，有点卡本博森。
1: 我以为在这儿站不住。
2: 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1: 卡了啥本？啊哈。现在还等个脸拿啥？现在拿上面子，等到那贵用了，开始别的么子呗。
2: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1: 站不下，谁没说什么都吃不跟对不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啥呢。
2: 啊，就是嘛，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地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
1: 我有张凤仙，
3: 张凤仙，张凤仙，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2: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人家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江波儿？我走了。
3: Bye, Dindy.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五楼起来。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

0: 新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0: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3: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

0: 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你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4: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7: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8: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8: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阳光时不时的从云层中露出笑脸，不过最高气温也仅刚有时有阵雨，气温总体较适宜，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不过大家出门还是最好备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8号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9号多云到阴，部分有短时阵雨。10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58到85，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二

0: 23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林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8: 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食住行，难过时释放伤悲，高兴时提神无尽，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0: 4年前，龙仔波的老婆抛下3岁的孩子远走旱地，从此再无音信。哥哥于建华和他们相依为命。龙生罗已经7岁了，却还没有上过学。
1: 你爱你奶奶其实走过来一块扫扫嘛扫档案。你奶奶你跑嘛哭嘛的那位。
2: 对对。你怕哭给说也不吃那你我跟我的瓜子
1: 你退了吗你要我电脑呢也不吃嘛就
2: 娘呢哎呀你们大声啊娘呢哎瓜把个了哈
1: 我娃也可以给我这
2: 对。
0: 傈僳人大多生活在澜沧江、怒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中。耍底老村的地理位置非常偏僻，至今尚未通电。每年雨季都会下来泥石流，冲垮道路和基建设施。很多村民都搬离了，因为田地都在附近，兄弟俩一直没动窝。每年冬季，耍底村都要举行祭天仪式，以祈求来年平安富足。于建华希望他们今年可以当主祭，在祭天过程中，做主祭的一家会获得额外的祈福。
1: 你跟着我哭过呗，我哭过。哎，我看你妈是要吗？嗯。
0: 耍底老村山高坡陡，只能种些苦荞和玉米，村里人每年都指望用猪来换取足够的口粮。
1: 对，嗯。

0: 啊，这是何准备？
1: 哎呀，我操！

0: 吃着吃，多吃呢。
1: 家里的猪常年散养，一向自由散漫，完全不听他们的驱赶。
0: 这个也算了嘛，鸡老板铁。
1: 几百米的路走了半个小时，还没到村口，兄弟俩已经精疲力尽了。
0: 哎，苦白吃不来，吃不来。

0: 其他动画。哎，小诺，可都你们回来。
1: 哎，你们回吧。
0: 你们回来。这个朋友爱的。

0: 吃上了，哎呦，我来提干呐，
1: 回去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
0: 回去打，回去打，再来，再来，再来。
1: 那知道吗？都爱看。

0: 哎，你这叫啥？你说，我困了，困哪样去？来，困得了吗？困得了吗？得，过来。
1: 说你呢？你不是这个算？你先拿两来。几年前，一场泥石流让修到一半的公路彻底报废。 从村里只能步行去其他地方，通常要走好几个钟头。

0: 在傈僳山寨还会手工制作麻衣的人并不多。于信之是同乐村有名的手工艺人。傈僳人居住在气候变化无常的高山峡谷地带，这种麻衣透气又不易潮湿，非常适应这种环境。
1: 我本来晓得，
0: 一件传统手工麻衣售价八九百，和猪价相抵，于信之还送了龙生罗一件小号麻衣。羊毛毡帽和绣花挎包是傈僳男子不可缺少的配饰。
2: 哈哈哈哈哈！穿着我这裙子，哪里我？

于建华和弟弟都没读过书，一家人靠天吃饭，条件越来越差，房子已经破旧漏雨，却一直没有条件修缮，

了妈妈的陪伴，龙生罗变得少言寡语。村里的玩伴并不多，他经常一个人呆呆坐在村口大半天。

한번 치고 그래. 수자 여기. 네. 미스코스 그동안.

是一家之长，他希望龙生罗能过上和他们兄弟俩不一样的生活。祭天仪式上要准备丰富的祭品，包括五谷、肉类、酒、茶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要由全村人共同分担。祭坛设在野外的高山上，人们在陡峭的苦荞地和玉米地中间清理出一块场地，所有物品都要背上山，仪式上需要的器具也按照传统方式制作。

0: 是那么嘛冲个噻。
1: 正是祭天的前一天夜里，于建华和龙仔波去请祭师来家里。
2: 阿爸，
3: 阿爸，你亮啊！
1: 傈僳人称大祭师为泥耙。

0: 祭天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为此71岁的尼帕于金泉沐浴并斋戒3天。
1: 这不错。
0: 为主祭者家祈福是祭天仪式的开幕式。
2: 三小块吃啊，螺丝啊，对，还是不吃。
1: 这个点天天和关键做点天天不管是怎样，俺们天天做啊，天天没了吗？俺们我是天天做媳妇，俺就我是天天做媳妇，俺就我能天天做。对了，天天别个叫关心，我天天是不是天天做啊？是天天唠啊吧，教啊吧？下地了你管看我了你管没有吧你管啊？我们天天讲是
3: 菩萨。

0: 耶，我那妈的，我那千年多。
1: 人们用玉米、大米、麦子、苦荞等九种粮食混合熬煮，还要加上用作血祭的鸡肉，称为神粮。
2: 唱的地没导盲，没去定啊，没定啊，没定。
1: 傈僳人人凌晨三点是一日的交替，在于建华家的屋顶上，于金泉开始呼唤各种神灵的名字，并抛洒九种粮食的谷粒，祈愿丰收和安康。
2: 我把这比了定，把我的俺没定人家。啊，我天黑的天没咋用，唱的天没咋用，点的天什么用？我的天光没有，我的光过路上的光，我们天看不到的光，晓得了的光。啊，是的呀，这个地的电光，我们天的电光呢？啊，没什么好么？没事的。
3: 俺们问你了，不是。
1: 董宰波让儿子喊一声阿妈，希望能把远走的妻子喊回来。
3: 带过来，带你看。那个他们。

0: 龙胜洛始终没有张口。这个生命中第一个说出的词，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
1: 老面叫这英文面叫这俄文电影，弄的电影或者一起嘛就俄文电影呀，那么电影没去。
0: 一爬彻夜说唱的《祭天古歌》。这部长达24章的史诗，虽然只用简单的敲击声作为伴奏，但其内容宏大而深刻，对傈僳族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同时也传播农事经验，讲述为人处世之道，承载傈僳人集体。

按历宿的历法，祭天的时间要选在太阳回归日，这也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龙生罗也和大家一起整夜待在外面。当曙光照临祭坛，祭天仪式也将完成。泥耙被龙生罗念诵祈求幸福的诗章，希望能为这个孩子开启一个美好的未来。祭天仪式后，于建华找了辆农用车，带龙生罗去镇上看学校。

政府为耍底村村民建立了新的安居点，兄弟俩也分到一套房子。于建华决定庆祝一下，计划计划未来。他越来越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对。

0: 怎么不让啊？是嘛？说几十来人呢？
1: 是的，
0: 痛了，没动啊。
1: 呀，多谢谢，我是一直在那。
0: 我另外订了什么呢？嗯，其实另外什么呢？
1: 从我接到我了。说做转错的人，人体路线嘛，人体路线，转错他了，你来打。公的爱丽莎拉，
0: 公的芝麻木啊嘛，
1: 芝麻色的，还公的呢，你来叫，罗小文会做嘛？
0: 我是第一次来呢，
1: 罗小的沙发的，
0: 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绿都支行的理财经理曹一南。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选择题哈，就是一时赚大钱和一直有钱赚，如果说是二选一，大家会更倾向于哪一个？但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他们都是想既拿到短期的高额收益，又想要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那从咱们最专业的这个理财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两种收益有没有更为通俗的一个解读呢？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易经文化来理解，我们常说的一时赚大钱更偏向于偏财，就是偶然获得的大额收入，而一直有钱赚呢，则对应的是正财，比如每个月按时到账的工资收入。很多人都会憧憬啊，能不能既有稳定的每个月的收入，偶尔还能买个股票小赚一笔。其实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核心答案呢就是我们理财规划师常说的资产配置。
0: 资产配置这个词其实大家经常会听说哈，那它的这个理论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核心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1: 说起现代的资产配置啊，绕不开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克维茨，他被称为资产配置之父。他创立的投资组合理论呢，被称作是现代金融史上最经典的理论，也是资产配置的起源。很多普通的投资者都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常说产品买入之后呢，就能一劳永逸躺赚到底，这其实呢就是典型的追求偏财的思维。一方面在海量
2: 农历新年的到来，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

0: 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
1: 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2: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1: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15/5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3: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6: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底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

0: 你怎么不看人呢？好，算我没有看见你，抱歉。
1: 让开！贵客，您做什么袍服？我先看看。
2: 您这身材真绝了，这样，我先给您量量尺寸，您再选布也不迟。
1: 不是我做，是想给家眷做。您家娘子的尺寸您有吗？尺寸？我不知道。
2: 您最应该知道了，您都来给她做衣服了，即便不是夫妻，那也是关系密切，怎么可能不知道？
1: 她大概。 到这儿，啊，不对，到这儿，这不能估算。要是您真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怎么不好办？你就按全天下最窈窕女子的身材去做，不就行了？
2: 您先用茶。
1: 要是家眷不便，请告知地址，我上门去量。我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你上门去量。
2: 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是这样啊，郎君真是有心人。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他比你高一点，瘦一点，年纪比你长一些。那就知道了。您放心吧，不用量了，能做。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 他叫丁大德，手艺好得很，您尽管放心。您若是忙，就留下住址，大德可送上门去。如此，若是衣服不合适，可以当场修改。
1: 好主意，多谢二位。

0: 老伯，老伯，打搅一下你，敢问上千方可有个穷泉巷？什么巷？
1: 穷泉巷啊，有，那个万泉巷啊，就在前头。不是万泉巷，是穷泉巷。啊，不是穷泉巷啊。那是什么像啊？
0: 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你可知有个穷泉巷怎么走？
2: 念香，
0: 是穷泉巷啊！
3: 穷泉巷，过了前面路口，往左，一拐，两拐，三拐就是了。
0: 谢郎君，
3: 叫句老人家，你能少个脑袋？

0: 这里怎么会有人？年轻人，住店呢？不，我想找一个叫碧落小站的地方，可我转了一圈都没找到。
1: 平时可有痼疾？
2: 先前有心悸之症，还睡不好觉，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最近半年，被方炯拉着去斗鸡，布店的生意也不管，没什么牵挂在心，此症倒是好多了。赌博？
1: 是，
2: 让上官见笑了。
1: 夫人的身体先前很好，近一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我刚刚打听过了，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是，他裁剪手艺好，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我父临终前。 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他进的布料好，做的衣服更好，慢慢的，天衣布店就扬了名。
2: 原来是这样，
1: 他的尸体我可否带走？现在还不行，公蟹所要问的暂时就这些了。
3: 夫人可以先走，近期我们的人会随时上门问询。你怎么一言不发？
2: 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有卢县尉在，哪轮得上我说话？我问询啊，少阴阳怪气的。
3: 听出来什么没有？刚才那个沈平说给李云带了一块银锭，可案发现场没发现这块银锭啊。
2: 这块银锭我倒是见过，银锭丢失首先要怀疑李门谋财害命，李云头部的伤和颈部的掐痕也证实了打斗过，可暂未发现致命伤。
3: 苏明，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探查的方向，在故意试探我？岂敢？那个，我是想啊，就在喜军未完成那几幅人像之前，我倒觉得这块粘土应该是个线索。这种土非常粘。
2: 应是烧砖瓦所用，在长安我去镇官署查案时，也曾见到过类似的粘土。县尉说的对，在京师是由这个镇官署掌着石陶土之事，而在州县，用这个粘土烧砖制瓦的地方叫砖瓦窑。
4: 索隆，带上几个人。
5: 排查本城所有的砖瓦窑，凡昨夜未归的砖瓦匠，或入夜后去过上仙坊，都带回龚协问话。
6: 是。哎呀，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医馆忙得很呢，又要治病救人，还要带徒弟，我老费现而今可不清闲。
4: 知道你忙，请你喝酒，你不拦？
6: 你把我老费当什么人了？我说了再也不喝酒，绝非儿戏。除非亚奴全被我治好了。<笑>
5: 我的费神医，此次烦劳您跑一趟，是因为苏某有事儿要请教您。
6: 这么客气了吗？
5: 哼，什么事儿？说吧。

0: 我说费神医，这死尸发现时泡在浴桶中，但没有溺死的迹象，只是这头部颈部有轻微的伤痕，可这样的伤痕不足以致命啊，因死者生前有心悸之症，所以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是与人争执或殴斗中突然发病就死了。
1: 心悸的原因很多，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是因为疾病，第二是因为情绪紧张，第三是因为过度劳累，这四是错吃了某种东西，比如说吃错了药。哎，他是干什么的？
0: 布店老板，云顶最有名的裁缝。
1: 哦，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
2: 他家娘子还说他会经常做噩梦，
1: 既有梦魇，那就应该属于第二种，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再撩开点，我看看尸体。
0: 哎，

0: 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不外乎心、头和呼吸之症。我观李云的尸体并无这三种病症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死跟病症无关。
1: 凶手好手段，连苏无名验尸都没查出死因。
0: 哎哎，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
2: 我听出来了。
3: 我昨夜没回住处，就是去会相好的了。他是个寡妇，这不犯法吧？
4: 我是去过上千方，但只是路过而已啊。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0: 如此惧怕到攻陷被问询，真实面目，他不只是砖瓦匠吗？这个是去年临县的协查卷宗，与你的特征都对上了。盗窃十二户，覆命七条。以砖瓦匠的身份隐匿于云顶，是喜欢这里的美酒还是夜市啊？
1: 一句话都不说，就是等着死了。
0: 被你们抓住，还有的活吗？开口了就好。知道怎么找到你的吗？我懒得知道。杀人的盗贼，怎么嗓门比纤维还大？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也许下狱的时候还会有酒有肉。你这么大嗓门。 到时候把我这些兄弟们惹急了，挨板子不要紧，关键没有吃喝，你扛得住吗？说说吧，昨夜去了碧落小寨，
1: 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和相好的幽会。
1: 那相好的姓甚名谁？
0: 这我不能说，人家对我挺好的，我岂能连累他？
1: 还挺仗义。
0: 除了会相好的，是不是还顺便杀了个人？
1: 人不是我杀的。
0: 这么说，你知道死了人？

0: 我是把尹铁顺走了，但那人真不是我杀的，他躺在浴桶里，手冰凉僵硬，早就死透了。这个人不是你杀的，那林县的七条人命，你是认了？
1: 我还没认呢。
0: 拂晓时分，天光未明，那个死人的手，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你若是没杀过人，会敢去摸吗？
2: 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好，我承认我杀过人，但七条人命我不认。
0: 有那么少吗？啊，
2: 你们这群废物，光知道查林县的，我在沙州、韩州所为，你们怎么不去查查我手上的死鬼？起码20个开外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玩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好，
5: 爸，
14: 走走走
15: 走走走。
5: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17: 哎，你爸来了。
18: Thank you.

0: 冈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咸食生物打破传统治疗难题，为受损子宫搭一座再生脚手架。
3: 朱凤彪故居上新文创产品，探索古宅活化新路径。
2: 家政保洁带出线索，警务联动查获吸食笑气违法行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临床医学中，宫腔粘连、子宫内膜受损是困扰不少女性的生殖健康难题，传统治疗手段很难真正实现内膜修复。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颗粒型宫腔修复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为这类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2: 眼前这款名为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的产品，是国内首个颗粒形态用于宫腔术后充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主要用于解决女性宫腔粘连和子宫内膜受损等问题。
4: 好比说是给我们女性受损的子宫内膜内壁搭了一个天然的钢筋脚手架，这些细胞组织就可以沿着我们给它搭制的这个天然脚手架来进行修复，使患者呢重新恢复受孕的能力。
2: 据介绍，该产品历时6年研发，依托脱细胞真皮生物基质微纤维技术平台制备而成。植入宫腔后，一方面形成物理屏障，降低宫腔粘连复发风险；另一方面释放活性机制，重塑宫腔内部微环境，激活内膜细胞增殖，实现从被动隔离到主动修复的突破。使用时无需复杂的宫腔镜手术，医生可直接通过导管完成推注，操作更加简便灵活。
4: 我们每年国内，我们全国有将近1000万的这个人流的患者，上百万台的宫腔镜的手术，也就是说我们全国有4000万的不孕不育的患者，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临床市场，但是呢，缺少这个真正能够有效的产品。
2: 项目研发过程中得到邵逸夫医院相关临床团队的深度协作，扎实的临床数据支撑产品顺利获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落地萧山，依托当地5213领航类项目政策，在资金、场地、项目申报等方面获得全方位扶持。
4: 在整个产品的开发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各条战线上的人员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包括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场地方方面面吧。
2: 据了解，该产品后续还将逐步投入临床应用，为生殖健康领域提供新的解决路径。首款产品成功上市之后，企业还将继续深耕妇科生殖健康赛道，推进二代内膜修复产品研发，同时拓展运动医学新管线，让更多再生医学创新成果从萧山走向全国，惠及更多患者。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素有竹中爱马仕美誉的内门竹亮相濮阳镇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这一兼具中式禅意与观赏价值的高端绿植成功落地我区，为乡

0: 村特色农创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上午，记者来到谢静安传化农创村的野心家植育空间，25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内满目青翠，一盆盆内门竹长势旺盛，纤细飘逸的竹叶随风摇曳，尽显雅致灵动的国风韵味。这款在园艺圈内备受追捧的小众高端绿植，如今在我区扎根培育。创始人刘永庆正俯身其间，细心修剪竹枝，打磨盆景造型。
1: 因为它叶片很薄，造型都好，竹子是有节，有刚正，对吧？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气质在这儿，所以就选择这个赛道。
0: 内门竹原产于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基地已培育近3000盆种苗，后续将通过分株繁育技术逐步把种植规模扩大至上万株。刘永庆告诉记者，品牌采用线上直播一物一拍，线下大棚实地选品的销售模式，还针对南北气候差异定制专属物流包装，大幅降低运输损耗。对于后续发展，刘永庆也有着清晰的规划布局。
1: 目前规划就是我定好了几个盆器，我要看测市场的反应嘛，然后后续有些储备的国风的品种啊，比如这个藤竹，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小晚莲啊，不都适配国风的嘛，还有一些那种菖蒲。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年秋季开学，南都小学的家长们发现校门口通学路有了不小变化，路面翻新，标线醒目，还新增了太阳能智能座椅，学生通

0: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净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祭祀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

纪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50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高4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投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市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我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粉水啦、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像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

0: 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1: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2: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绿都支行的理财经理曹一楠。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选择题哈，就是一时赚大钱和一直有钱赚，如果说是二选一，大家会更倾向于哪一个？但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他们都是想既拿到短期的高额收益，又想要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那从咱们最专业的这个理财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两种收益有没有更为通俗的一个解读呢？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易经文化来理解，我们常说的一时赚大钱更偏向于偏财，就是偶然获得的大额收入，而一直有钱赚呢，则对应的是正财，比如每个月按时到账的工资收入。很多人都会憧憬啊，能不能既有稳定的每个月的收入，偶尔还能买个股票小赚一笔。其实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核心答案呢就是我们理财规划师常说的，说起现代的资产配置啊，绕不开美国经济学家哈利马克维茨，他被称为资产配置之父，他创立的投资组合理论呢被称作是现代金融史上最经典的理论，也是资产配置的起源。很多普通的投资者都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常说总想着找到一只最优的产品，买入之后呢就能一劳永逸躺赚到底，这其实呢就是典型的追求偏财的思维。一方面在海量的金融产品里面，长期精准选出长胜产品的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呢，哪怕某一个阶段买到了表现顶尖的产品，也很难长期稳居第一。单靠单一的产品博取短期暴利，并不是靠谱的长期投资思路。
0: 那您说到的这个马克维茨的理论哈，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炒股啊、买理财，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它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投资的目标不只是极致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真正理性的投资呢，是在博取收益的同时，主动识别对冲风险，在收益和风险中间寻找平衡点，而这个权衡取舍的过程，恰恰就是财富管理里面舍与得的人生智慧。放弃极致的短期暴利，换取长期的稳健可持续的收益。
0: 听起来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那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几种能够落地的资产配置的模型，还有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当然可以。现在市面上主要流行使用的一共有四种配置模型，那我结合市场常用的指数呢给大家举例说明。我们用中债新综合指数对应债券类的资产，跟踪的产品呢可以参考161119，用沪深300指数呢代表股票资产，跟踪产品呢可以参考510310。结合多年历史的数据来看呢，股票占比越高，整体的组合的波动和收益弹性就会越大。第一种是股债64组合，股票60%，债券40%，情况下呢波动比较适中，攻守呢比较均衡，最适合大多数稳健类投资的客户。第二种呢则是股债28组合，股票占比20%，债券类为主，整体的波动就比较低，走势

0: 非常平稳，适合追求低波动的保守人群。那第三种就是永久组合，股票、黄金、债券、现金各配置25%，核心的目标呢就是穿越完整的经济周期，整体波动非常小。第四种则是动态调整组合，会跟着宏观调整经济环境，灵活调整股票、债券各类产品的仓位，更适合专业的机构，普通个人就很难精准的去把握。
1: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巴菲特的名言哈，而且呢，这个复利呢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两年的市场环境波动很大，像是这个利率下行啊，还有股市的起伏，甚至也出现过股债双杀的这种行情哈。那传统的资产配置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呢？
0: 对，是的，没错。复利的力量呢，长期来看无可替代。看懂复利的人呢，靠它积累财富；忽视复利的人呢，则容易频繁的亏损。最近几年市场环境变化也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利率下行，股市行情震荡，尤其是2022年美联储加息周期里，市场出现了少见的股债双杀。那段时间，现金、大宗商品相对就更占优势。市场环境变了，我们的配置思路也要优化升级。大家越来越看重正财带来的稳稳的幸福感，想要筑牢一直有钱赚的安全底线。所以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在资产包里提升储蓄型保险的占比，依托储蓄险自带的复利增值属性，收益自动滚存再投资，能够实现资产的指数级长期增长，补足短期市场带来的缺口。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曹经理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做好财富管理最核心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呢，资产配置不只是一套投资方法，更是一种长期坚持的投资哲学、投资纪律。它能帮助我们克服追涨杀跌、涨了贪婪、跌了恐慌的人性弱点，把目光从每天的短期市场涨跌拉回到自己的长期人生目标和风险管控上。当下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资产配置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轨专业机构投资思路的方式，也是穿越牛熊、长期积累财富的核心底层逻辑。比起每天纠结当下哪一款产品最火爆，现在应该买什么，更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梳理清楚我手里的钱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分配布局。
1: 好的，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听完今天的交流以后，我们也明白了，财富呢从来不是靠一次侥幸的暴利，而是依靠长期理性的规划。在波动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放下追逐短期暴富的执念，用好资产配置的智慧，平衡好投资里的舍与得，守住正财根基，合理布局多元资产，借助复利的力量稳步前行，才能够真正的穿越一轮轮的经济周期，稳稳实现长久的财富积累。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资产配置还有家庭理财方面还有疑问，也可以直接前往中国银行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1: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2: 那我下面等你。
1: 哦，好好好。
2: 弄好了吗？
1: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3: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空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立刻将黑头当堂所供，发往函州、沙州请求协查。
1: 是。
0: 去黑头所说的地方查找赃物。
2: 是。卢县尉。

0: 楚斌，鬼呀！咋，吓成这样，见着鬼了？楚斌，
1: 对呀，他都死10年了。
0: 生前与你很熟？
1: 他是李云先前的妻子。哎，不对。
0: 他人并未行何景之礼，不过楚斌生前就最爱戴面衣了。我昨夜见到的真是女鬼啊，和楚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啊！李门，别跪着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腿门！把你所知道的过往都跟我们
1: 赋予，我就常来云顶游玩。
2: 堂兄，
3: 李门。

0: 堂兄，这位你不会娶妻了吧？为何不写信告诉我爹啊？
1: 他叫楚斌，跟我从东都来到了云顶，成婚乃人生大事，需要从长计议。若真的有喜事，我定会写信给二叔，并请二叔来到云顶为我们主持。
0: 哎呀，这还差不多嘛。楚斌，我未来的大嫂，小弟李门，这厢有礼了。
2: 幸会李公子。
1: 来，堂弟。
0: 楚斌手艺这么好，堂兄有福气啊。
1: 不只会做饭，还会写字。
0: 真的？
1: 你来。他为叔父抄书，一个月挣不少钱呢。
2: 李公子快坐，你们堂兄弟难得一见，应把酒言欢，彻夜长谈，我就不打扰了。
0: 如此美丽贤德的女子，堂兄你好有手段呢。过了一年，也就是十年前，我记得也是这个季节，那天是寒食，我又来到了云顶。堂兄。
1: 堂弟，你来了。
0: 这谁的棺材？
1: 楚斌。
3: 你可知楚斌是怎么死的？
0: 李云说他是突发急症而死的，可楚斌这年纪轻轻的，那有什么急症？我怀疑就是李云有了新欢把他逼死的。可怜楚斌，窈窕淑女，内藏锦绣，生于东都却死于云顶。哎，对了，你们为何抓我？我何罪之有啊？
4: 没罪，你跑什么？
0: 你们把我画像贴在街上，我心虚呀。我
4: 心虚是因为你杀了李云。
0: 你什么？李云死了？那定是楚斌的鬼魂索了他的命啊！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测呀。
5: 那就说说你的猜测。
0: 上官，十年前我就觉得楚斌死得很蹊跷，现在想来，应该是李云为了顺利与沈平成亲，害死了楚斌。
5: 这种事儿可不敢瞎猜呀。
0: 不是瞎猜，他们回到了云顶，李云因学裁缝手艺认识了沈平，继而喜新厌旧。楚斌向我写信诉说过此事，字里行间皆是血泪。此事虽然已过十年，那信就在我包裹里。我包裹呢？

0: 小郎敬起。突传信笺冒昧之志，展言名义，李云将负我矣。愿小郎此刻得闲，听我叙说李云新进学裁剪于布店，实得店主之女沈平，而愈发疏离楚斌。然楚斌亦知二人为生得需花费，无安身立命之本，难以故无法阻其学艺。若不阻之，李云将与沈平成鸳鸯，留楚斌做孤鸟，楚斌亦难矣。小郎知我与李云情深，难舍难别，可否出手相助，劝李云回心转意？拜谢再拜谢，楚斌。此信确像十年前之旧物。
1: 卢县尉，苏先生，李门不会武功，爬墙上。

0: 房的本事，我是见到过的。从这里爬下去的话，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爬下来，这么高，除非是遇到鬼吓的。哎，二位让一让，让一让啊！
1: 老人家，
2: 昨夜您是不是遇到一个从上面爬下来的人？
1: 对呀，面色慌张，一看就是遇到鬼了。
2: 宁阿婆卖烧纸，又开这私家客栈，孤魂野鬼可都抢着来住呢。你看，可
1: 是这个人。哎，就是他。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吗？天刚黑，我呀不排夜市。
0: 当时我正好收摊回来，戌时，
2: 对，也就是戌初时分。
0: 好嘞，多谢您啊，祝您生意红火。李门从上面爬下来是戌初时分，咱们恰巧碰到了见证者，可李云死于亥时之内。 时间对不上啊，倒也不排除李门再次回来杀人。这个李门言辞闪烁，确有很多可疑之处，回去再审。李门，从碧落小站逃出后，你又去了哪儿？
3: 哪儿也没去啊，
0: 索隆。
3: 这个李公子不想如实交代，按现行的规矩，当如何？拖出去，先打二十大板。
0: 别！我说，我去了天一布店。你抓到了李云的短处，不会是去敲诈吧？
4: 贵客。
3: 我们闭店了，做衣服您明天再来。是啊，
5: 这位公子，这天黑了看不清楚，要是挑布料的时候走了眼，那可就不好了。哼，你们看我这副穷酸样，像能做得起新衣服的吗？我要见沈平。李公子，我家夫人才睡下。睡了？这么早就睡了？男人出去太不管啊。
6: 这一年以来。 我家夫人身体羸弱得很，连吃顿饭都累得慌。不过她睡不久的，最多一个时辰就醒。现在我却不敢硬叫醒她，万一吓着了，那可就罪过了。
3: 一个时辰，哎，好，我等她。我可是李云的堂弟，你们不得给我准备点吃的喝的，让我别空着嘴等啊。
7: 吃饱喝足了等，一直等到了亥正时分。还真是堂弟。
8: 嫂夫人，才几年不见，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7: 这过了三十，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兄弟啊，让你久等了。李云不是去寻你了，你们兄弟俩没见到面。
3: 李云他根本就不是去寻我的，看样子是吵架了。吵归吵，闹归闹，都是亲戚，可不许记仇啊。他真不是去找我的，
8: 是你来的信，主人看了你的信才走的，不是找你又是找谁呢？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信啊，
3: 你看到信上是我的字了？我不认字。 嫂夫人看信了？你堂兄没给我看啊。这不就得了？他心里有鬼，能给你看吗？我确实是在我住的客栈碰到他了，可他……嫂子，你先让仆人出去。毕竟是我堂兄。 看在伯父的面子上，我总不能让他在仆人面前出丑啊！可我那堂嫂沈平，他……哎呀，
8: 兄弟啊！
0: 不是扫

0: 我不是说你，您与我夫同姓李，怎么能胳膊肘向外拐呢？
1: 嫂夫人何意啊？刚才这番话，你就不该讲，最不该在我面前讲。啊！你是穷困潦倒，想让我家救济。 你堂兄恨铁不成钢，生了你的气，没给你钱。哎呀，
2: 不是啊！
1: 也怪我，出门的时候只给他拿了一小块银锭。你在这等着，拿上这两块银锭，走吧。我本来是认亲的，但是你说了我夫君这么难听的话，以后也就不用再登我们家的门了。
2: 嫂夫人。
3: 李公子，送客了。
4: 那可是沈平给我的。
5: 五块。
4: 啊，对对对，
5: 将黑头处搜来的赃物拿来比对。

0: 这些银锭是我爹留给我的，都不大，是为了方便布店的生意。
1: 今日在县县，夫人为何不提李门敲诈一事？
0: 这也不能算是敲诈吧，有这么一门穷亲戚，总要破鞋财的。这不也是为我夫分忧？再说，家丑不外扬。
1: 夫人贤惠。
2: 只是贤惠的有些过头了。李门是什么时辰离开的？
3: 子初时分送他出门时，我听见打更了。
2: 李门的口供和天一布店的主仆倒是印证了。如你所断，李云死于亥时。 那李门就没有时间作案。是啊，但我还是要把这个李门关押在云顶峪，直至真相大白。可有原因？
0: 卢县尉，
2: 李门说他曾用烛台打过李云，事发于二楼，但在二楼房间内。 并没有发现对应的烛台，却在李门所住的一楼房间内被喜军发现了。那就有可能是凶手杀人后又重新布置了现场。哎呀，
4: 卢县尉，
2: 你对杀人现场排查得如此仔细，令苏某佩服啊！行了，如此的吹捧我，你不会是想让我？
5: 尽快翻你岳峰吧，苏明。正
4: 有此意，那还不快速速分析案情？你以为岳峰是白拿的？哎呀，
5: 目前还有两个可疑之人，一个是那个面衣女子，而另一个就是那丑陋女人。卢县尉，卢县尉，面衣女子找到了，
4: 在哪儿？
5: 阿远客栈。
6: 徐老板，怎么样了？
7: 绝了，绝了！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了。
6: 那徐老板必是再续前缘，圆梦重温了。
7: 龌龊！
6: 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7: 那这几块银锭，你不是白花了？
6: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
5: 俗不可耐。二位，咱们这边走。就是这个房间，人就在里面，号称是见客人。
8: 何人？

0: 我叫林贝，家住东都附近的北邙山，到云顶今天正好一个月。至于我是来做什么的，若二位已经见到了刚才出去的徐老板，应是已经知晓了。那天我是去了碧落小站，听到其他房间里传来打斗声，我便举灯去看，原是两个男人，一个见了我，
1: 重平，鬼呀！
0: 他仿佛是真见了鬼，竟越窗而逃，而另一个。
1: 相隔，你还好吗？
0: 我知楚斌也是东都人，不然我不会接这单生意。我化作楚斌与他相会，是为了却他的思念之情。不想他到了客栈不来见我，却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与一个男人纠缠撕扯，真是好生无聊。我心下不悦，便走了。
2: 想与你相见需要提前预约，那这个李云是怎么约到的呢？
0: 是通过另一个人，他的朋友。
3: 掐他的，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掐
2: 你叫方炯，
4: 是我。约斗啊，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
5: 谁找你斗鸡啊？这是本县卢县尉。
6: 单刀降群魔，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您的威名如雷贯耳，在下方炯，见过卢县尉。
2: 方兄客气了，你斗鸡很厉害，我有所耳闻。走吧，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你可知斗鸡大多官涉赌博？
6: 知道，有碍公序良俗，但并不违大唐律法。皇家不也总斗吗？如果县尉觉得不妥，以后不斗便是。
2: 今天叫你来，却不是因为斗鸡。
6: 那就是为李云了。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沈平已去认过尸，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
2: 好友故去，你好像一点也不悲伤啊。
6: 悲了，但也不能一直悲呀，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闻讯后我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便去斗鸡。或许明事正是我辈，再说了，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对吧？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空留许多遗憾，既不是白活。
2: 方兄洒脱呀。李云死了，他可有遗憾？
6: 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
2: 此话何意？
6: 最近他常跟我念叨，十年前楚斌暴病而亡，如今他上了些岁数，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朝思暮想，无一日可忘怀。他说，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婉转缠绵，虽死无憾。这还真就死了，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

0: 这么说，楚斌与李云的事，你很了解。
1: 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是同窗，可些念书我俩都不刻苦，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便相约离开了云顶，去长安闯荡。奈何长安米贵，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我便回了云顶，他则去了东都。 2年后，带回了楚斌。不愧是东都女子，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
2: 不只会写字，还会弹琴呢。

0: 楚斌是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那年我做点小生意，往返于杭州和沙州，很少回云顶。等我再回来时，就得知楚斌已死，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近两年，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愿意四处奔波，回到云顶常住。迷上了斗鸡，有输有赢，只图一乐。我带李云去过几回，嘿。
1: 他也迷上了，你说这斗鸡多有趣，可他赢尸少，输尸多。
2: 面衣女子叫林贝的，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
3: 哎，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只要你能跟她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不出几日，
2: 她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
4: 我自幼拜师学杂艺。 所谓杂艺，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当然，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学得像。这女子来云顶一个月，
0: 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单生意，据说雇主都对她极为满意。 十日前，我便下了定金。到了前天，像，真像，像吧？哎，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这是人家的规矩。
1: 他就是我要的楚斌呐，我要拥他入怀，怎么不可？
0: 你疯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
1: 我要和她见面，彻夜缠绵的那种，
0: 这可难了，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让。

0: 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
1: 这人着实有趣，我见。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我自会写信给他。信是我写的，亲自送到了天衣布店的门口。
2: 天衣布店的女店主说，她亲眼看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李云身上找到这封信，
1: 因为根本不在他身上。
3: 初斌，十年了，我们阴阳相隔，你还好吗？
1: 信呢？我觉得他根本不配与楚斌再相见，就拿回信走了。
2: 那信在哪儿呢？
1: 那儿。为了模仿楚斌的字迹，我练了好几天。若不让他化为灰烬，怕是鬼魂。

0: 真是要来复我的身了。可否请林小姐再写一封？对不起，对我来说，这单生意已终结，我便写不出楚斌的字迹了。在案件未了之前，你不可离开云顶。若要更换客栈，需提前告知公县。
1: 我也没那么急着走。
0: 卢县尉，请回。有任何事，方某随叫随到。再有就是，不知是否有幸请卢县尉去家中小酌呀？好，多谢。待探破此案，再择时机。
2: 就这么说定了。方某，告辞。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咸食生物打破传统治疗难题，为受损子宫搭一座再生脚手架。
3: 朱凤标故居上新文创产品，探索古宅活化新路径。
2: 家政保洁带出线索，警务联动查获吸食笑气违法行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临床医学中，宫腔粘连、子宫内膜受损是困扰不少女性的生殖健康难题，传统治疗手段很难真正实现内膜修复。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颗粒型宫腔修复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为这类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2: 眼前这款名为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的产品，是国内首个颗粒形态用于宫腔术后抽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主要用于解决女性宫腔粘连和子宫内膜受损等问题。
4: 好比说是给我们女性受损的子宫内膜内壁搭了一个天然的钢筋脚手架，这些细胞组织就可以沿着我们给它搭制的这个天然脚手架来进行修复，使患者呢重新恢复受孕的能力。
2: 据介绍，该产品历时6年研发，依托脱细胞真皮生物基质微纤维技术平台制备而成。植入宫腔后，一方面形成物理屏障，降低宫腔粘连复发风险；另一方面释放活性机制，重塑宫腔内部微环境，激活内膜细胞增殖，实现从被动隔离到主动修复的突破。使用时无需复杂的宫腔镜手术，医生可直接通过导管完成推注，操作更加简便灵活。
4: 我们每年国内，我们全国有将近1000万的这个人流的患者，上百万台的宫腔镜的手术，也就是说我们全国有4000万的不孕不育的患者，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临床市场，但是呢，缺少这个真正能够有效的产品。
2: 项目研发过程中得到邵逸夫医院相关临床团队的深度协作，扎实的临床数据支撑产品顺利获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落地萧山，依托当地5213领航类项目政策，在资金、场地、项目申报等方面获得全方位扶持。
4: 在整个产品的开发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各条战线上的人员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包括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场地方方面面吧。
2: 据了解，该产品后续还将逐步投入临床应用，为生殖健康领域提供新的解决路径。首款产品成功上市之后，企业还将继续深耕妇科生殖健康赛道，推进二代内膜修复产品研发，同时拓展运动医学新管线，让更多再生医学创新成果从萧山走向全国，惠及更多患者。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素有“竹中爱马仕”美誉的内门竹亮相濮阳镇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这一兼具中式禅意与观赏价值的高端绿植成功落地我区，
5: 为乡村特色农创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上午，记者来到谢庆安传化农创村的野心家植育空间，25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内满目青翠，一盆盆内门竹长势旺盛。纤细飘逸的竹叶随风摇曳，尽显雅致灵动的国风韵味。这款在园艺圈内备受追捧的小众高端绿植，如今在我区扎根培育。创始人刘永庆正俯身其间，细心修剪竹枝，打磨盆景造型。
6: 因为它叶片很薄，造型都好，竹子是有节、有刚正的，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气质在这儿，所以就选择这个赛道。
5: 内门竹原产于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基地已培育近3000盆种苗，后续将通过分株繁育技术逐步把种植规模扩大至上万株。刘永庆告诉记者，品牌采用线上直播一物一拍，线下大棚实地选品的销售模式，还针对南北气候差异定制专属物流包装，大幅降低运输损耗。对于后续发展，刘永庆也有着清晰的规划布局。
6: 目前规划就是我定好了几个盆器，我要看测市场的反应嘛，然后后续有一些储备的国风的品种，比如这个藤竹，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小晚莲，不都适合适配。
0: 口通学路有了不小变化，路面翻新，标线醒目，还新增了太阳能智能座椅，学生通行更顺畅，家长等候也更舒心。下午3点，距离放学还有半小时，南都小学门口已经有不少家长陆续到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不少家长径直走到校门旁的一体式太阳能智能座椅上坐下来等候。这些椅子是今年暑期投用的，它依靠顶部的太阳能板积蓄电能，阴天也可正常工作，还支持 USB 和无线两种充电方式，家长们一边休息一边就能给设备充上电。
7: 那我看到的时候确实也感到很暖心，也为我们等候孩子放学呢增加了一种舒适感，然后它又能充电，那么可以应一下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民生工程。
0: 除智能座椅外，校门口原本有些破损的人行道板已全部翻新，路面平整干净，通学专用标线重新进行了施化，路口遮挡视线的绿植完成了清理，同时新增了防护栏和警示柱。
8: 这是我们整个萧山区第一次首次尝试，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于舒心通学路给学生和家长提供的一项便民措施。
0: 自2022年启动舒心通学路创建以来，我区已累计完成18条通学路改造提升，市政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检机制，确保设施完好，标线清晰。小小的智能椅折射民生温度细节，通学路的每一次升级改造都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融入智慧便民设计，切实回应老百姓的期盼。本台记者报道。
1: 文物古宅如何活在当下？位于新塘街道朱家潭村的省级文保单位朱凤标故居，深挖清代萧山相国朱凤标的历史故事，开发系列特色文创产品，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可触摸、可带走，探索出一条古宅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5: 走进故居旁的同轩里相国咖啡馆，上上铅笔筒、相国福袋、金榜题名扇等十余款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其中爆款上上铅笔筒取材朱凤标少年麻团蘸墨苦读的典故，24支铅笔对应24节气，印刻勤学向善的箴言，把先贤耕读故事化作实用文具。相国福袋复刻古宅白墙黛瓦建筑纹样，暗藏清廉寄语。除此之外，冰箱贴、钥匙扣、盲盒等产品价格亲民，受到青少年和年轻游客喜爱。这些文创从故居建筑历史故事中提取元素，打破文物静态展陈的局限。
9: 文创是根据我们整个朱凤标所在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我们的一些建筑风格总体进行的一个设计，可以在去把玩他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一些名人的趣事，包括我们这个四周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景色。这个整个的文创商品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5: 故居采用政府指导加第三方运营模式，在守住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引入咖啡馆负责文创产品的展示与销售。参观完古宅的游客可以在此歇脚选购，文创产品还走出故居，登上城市主题宴会，进一步拓展文化传播场景。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一批外国游客走进我区崖前镇凤凰村，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底蕴，近距离领略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一大早，外国游客走进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前驻足凝望，聆听崖前。

农民运动的峥嵘过往。走出展馆，一行人漫步凤凰村，边走边观赏，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村落景致。红色史记、运河水岸、宜居新。

0: 太重了，骑在马上的人嘛，越轻嘛越好。
1: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2: 来，3、2、1，走你！再来，3、2、1，走你！

0: 算账。
1: 算啥账啊你？一个小姑娘家家，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她？你给我过来！
0: 她在欺负你，她消失一个月，骗你的钱，骗你的货，骗你的人。
1: 我的钱我不要了。
0: 你可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拿回奶奶的坠子。我也是打不过她，但任由她欺负我们，那不是活该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人，但现在我看不起你。
1: 你干什么你？哎，给我站住！你还给我跑呢？啊！哎，大姐，帮我看一下摊子啊！你别走啊！
2: Ayarlanızlar, bastaldı.
3: Atay, özüm aytan bir sözüm var. Dur.
4: 等会儿，去爱，去生活。
5: 都去，帮我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山阴固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十八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血战巨